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

0: 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此后的生活呀都幸福美满。
1: 簪花也不一定是女士，当时最流行的是男士簪花。
2: 从这个簪花的细节，包括我们今天感受的素面啊，能够窥见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生活的那种态度。
1: 对，你感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
2: 而且他们很有松弛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1: 是的啊，
2: 他可以花大量的时间放在我们的美食上，
1: 对，
2: 放在我们对生活的这种点缀上。
1: 对。
2: 每一次我们亲缘的这种细微的调整哈，其实都给我们观众带来了很大的一种感官上的变化。您都好像都踩中了那个点儿。就是怎么能有这样精准的一种判断力能够踩中？
1: 它整个还是依靠我们的管理团队。我们的管理团队平均我觉得三个月我都多说了，大概一个月或者两个月都要出去一趟。你要不断的去了解这个社会，因为现在这个文旅卷不是我们一家卷，是家家都在卷，就是你得用速度去战胜一切。我们基本上每年的这个就是演出项目包括二销，大概有10%的是一定会调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调整是拿掉，然后剩下30%是一定会提升的。我经常跟我们能说的一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亲缘没有试错成本。没关系，错了改了就行，没人担责，不需要我来担责。只要干错了，老板也是欣赏你的。但是你啥都不干，那我就觉得你这人是有问题的。
2: 那你会给他们每个部门之间定 KPI 吗？或者他们部门与部门之间会互相较着劲儿吗？
1: 会呀、会这样的。我觉得较劲儿有的时间是件好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如果仅仅依靠这来管理景区，我相信亲缘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2: 那您还是觉得我们最拿手的，我们管理亲缘能够做到现在这个样子，
1: 还是我们把情谊放在最重要了？我一直
2: 还是重情重义，
1: 对对，
2: 能够让大家自觉自愿去，
1: 对，
2: 愿意为这个家去付出一些东西。
1: 对，是的。当年是有一个我们的菊花开幕节开幕式，那个房子从打好地基建出成房就是裸的，还没有装修，一直到他要用，就是要用那块作为一个观展的位置。我们用了10天，就是没日没夜没命的干，用了10天。我们自己的这个微信群里面大概加了有500多人，这个微信群啊就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春节的时候我给大家发红包啊，就春30、初一然后15这3天，500人的群呢人均拿个3-400都没问题的。
2: 那算算这得多少个红包啊？
1: 这还是很厉害。第二个它最大的作用就是每一天你看这个群里面一定会有各种消息，找小孩的，播音找丢手机的，播音丢什么东西的，每个人他把亲缘当成家，他自觉的他就会把这东西尽快上传，然后相应的部门就是尽快跟进，第一时间解决问题，他的爱这个园区他才会有这个一年365天从不懈怠的这种工作的热情。
2: 您肯定有您的方法论在里头，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凝聚成这样的一股精气神呢？
1: 我觉得这个是人心换人心，我们亲缘拿手的就是发钱，这是我说了句实实在的实心话。人家出了社会来你这个景区付出了这么多的劳力，他实实在在应得的东西我们是一分也不会少的。我们包括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包括任何一个假期，过完8天，8号结束，9号发钱，这个钱是指和当天的人流挂钩。最高的时候进过11-12万人，那这翻倍你算算，大概人均拿到个8-9千的这个那个奖金是没问题的。
2: 就是短短的一天，
1: 就这个整个一个
2: 假期，一个假期
1: 。他为什么把你当成家？因为你没有把他当成就是只是一个工作人员，你
2: 不是个
1: 当做家庭一样。当做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的大哥，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子照顾他们。包括在疫情期间，我们是全国唯一一家疫情期间没有就是停演员工停那个工作人员工资的这种企业。我当时那3年我觉得我干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你猜什么？我干的最多的一个事情就是隔着墙，因为都被封闭到家里面，都不让出大门嘛，隔着墙那个跟银行打贷款协议发工资。
2: 那其实给他们多少收一点大家其实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因为您毕竟这么大一个摊子。
1: 当时我们的人事部拿出来3套方案，比如说减工资多少钱，我想了半天，我说你这减到最少的那个大概和我们正常发差多少钱，俺们如果说差不多60万，

0: 我说这么多年清源这么多员工，你挣的可不仅仅是个60万，尤其是开封，我们好多员工都是双职工，你把他是钱扣了，他的房贷、他的车贷、他的孩子怎么办？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该你回报社会，你有什么说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3年到底，我们的员工都是全薪，
1: 嗯，
0: 就是拿的比他上班多。所以说我们的员工的这个热情，包括商户的热情，就是高度的，就是一致。我们开业的第二天，那天陪客人去，在包房里面，我那个小姑娘嘛，啊，她一直盯我这个台嘛，她忽然就说，因为客人还在，忽然就说，那个王总，我能不能抱抱你？我都有点吃惊，我说好呀，我抱抱你，多谢谢你，就是对我们的爱，我们都很爱你。
1: 嗯。我发现就是很多的企业，包括我们河南很有名的胖东来，
0: 嗯，
1: 他们跟刚刚您所讲述的理念几乎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以爱为底色，
0: 嗯，
1: 然后整个的以真诚的对员工去付出。
0: 我们始终把员工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你还能给他们什么呢？你不，你也给不了他一个编制，或者给不了他一个什么身份，但是你可以给他爱呀，啊，永远我们把自己的员工，把自己的那个商户当做我们园区的灵魂，因为有再好的东西也需要人的服务，人的服务永远是比冷冰冰的机器更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
2: 有人说王爽出道即巅峰，20岁入职名震全国的郑州亚细亚，之后一路高歌，先后担任多个置业公司董事总经理。2012年，他从地产跨界到文旅，执掌七名上河园，4年后即董事长、总经理于一身，在业内率先点亮夜游，推行免费穿送装，直接把你变成画中人。至此，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不再是口号，而是每个人都能亲身体验的剧本杀。
1: 可以用跨界来形容您的这几次转身吗？
0: 那基本上是这样的吧，但是内容其实是没有差别，反倒我觉得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当时郑州有一个亚细亚商场，我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
1: 很火。
0: 我当时是21岁进的亚细亚，我是亚细亚当年最年轻的执法队队长。
1: 哦，
0: 当年
1: 执法队队长，
0: 这个执法队是干嘛呢？开罚单，包括我们整体每天的巡检都是白手套。
1: 嗯，
0: 所有摸过的地方只要有灰10块钱，就是在亚细亚工作那个3-4年时间，给我奠定了很好的对于服务行业管理的这个基础，
1: 就是把标准拉得很高了。
0: 这个我知道它可以拉得很高，因为我见识过。我16年来了之后，首先先开了什么呢？东马的商场。事实证明，我们一路开到第二年没有停过，每天都是满场。我们一个国庆，就尤其是今年天下雨下了六天是吧，我们中间有4天都是单日3场，就从7点钟一直演到凌晨1:40，可能大部分啊就是都做不到，但是我们做到，包括推夜游。当时我就别说那个河南呢，全国基本上也没有夜游。
1: 另外那个时候其实你看，包括我们清源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景区了，然后包括还有那个东京梦华，也是特别，当时推出来是应该是首批推出来的。那为什么还要再开辟一个夜游场所？
0: 因为我觉得夜间很美。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同质化，就是大量的这种没有任何科技含量的抄袭，那你怎么办呢？
1: 就您那会儿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
0: 对，我们现在夜晚收入超过白天，
1: 晚间更加富贵迷人。
0: 对，是真的。
3: 东京真是富贵迷人眼。

0: 如果让您穿越回到宋朝，您觉得自己最想当哪一种角色？哎呀，
1: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可以瞬间回答您，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知道我会瞬间想到一个人，我想当李清照，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意思。我觉得他那个才行是我做不到的。
0: 这个让我很吃惊，因为您很飒，您的管理风格，包括您整个的这种果断。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
1: 没有，我很喜欢诗的。我们家的唐诗三百首、宋词什么的，从小我都会背。所以说我其实是对这个文化当中，尤其是这部分，是非常喜欢的。
0: 那你觉得作为女性管理者，在经营这样的一个景区，您觉得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或者是有哪怕有一些些让你觉得可能我会欠一点点的劣势，有这种优劣势之分？
1: 我觉得是一定有的。我也在不断的反思，女性的话就是多少。他对于上心项目，他

0: 们要把千里江山图打造出来，
1: 这又是一个大的动作，
0: 这是个非常大的动作，而且非常花钱，地上地面我们粗略估计大概至少要超6亿吧。
1: 这个在您脑海当中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论证？
0: 这个我们论证了差不多1年多，就包括我们的施工图都画出来了，又改的项目，就是把它整体 pass 了，就觉得不行，就觉得你现在园区，你看现在今天只是一个普通老人节都堵成这，你能给游客太多少情绪价值？有哪个人走了以后不骂你？所以太多啥也看不见，这是个事实，对吧？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整个开封市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开封寻找更合适的景区，把它一块儿纳入沁园的这个管理模式和系统当中去，你才能实现整体营收的翻番，你才能让自己的优秀的员工得以有施展拳脚的这个机会。
1: 整个的这个传播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今年6月份成立的新品图，到现在那真是一刻不停啊，你就说就明显感到在这一块上是有自己的缺失的，所以说你说做文旅做的时间再长，你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既然知道自己有差劲，那就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短板补起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沁园的一大特色嘛，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1: 就是其实万岁山也是这两年经由网络火爆的这样一个景区，它其实它是个老景区，
0: 对，
1: 但它突然火爆起来，你有预想过它之前的火爆吗？
0: 说实在话我没有，而且我为我现在的没有在正在承担代价。
1: 为什么
0: 说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近距离的沟通，近距离的嗨，包括他们上了很多的 NPC， 他那个数量可能是我们景区的10倍吧，也许，但是我觉得我从来没觉得这是个坏事儿。作为开封来讲，为了一个沁园和一个万岁山，还有其他景区，把这个作为一个目的地留下来待一天的话，我觉得各为其美，美美与共，我认为没有任何问题。
1: 有网友也在说，你看万岁山之所以吸引年轻人，除了拥有王婆这样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网络现象之外，另外还有就是它很接地气，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穷游乐子很高，可能沁园是不是我整个花销下来可能花费上会比那边高，我们主打的是精致挂吗？您觉得这方面有一些包袱和劣势吗？
0: 我们是要走这个精致化的道路的，因为你发展这么多年，你不是说是一直靠接地气，也许是你的某个时期的手段，但是绝对不会是你长红的一个方式，那是不行的，因为它里面赋予它的文化内涵太少了。我相信他们也会主动的去调整啊。
1: 您一直是很热爱沁园上河园，热爱这份旅游的事业，您今后想把它带到哪个方向去？
0: 你想让它做得更好，就是找到合适的位置，不一定再开沁园上河园，它可以完全去解决它的在地文化，利用它的在地文化，还是去做发扬这个传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这些事儿，来做一个新的园区。
1: 可能不拘于你这一个 IP。
0: 对，中国的大地上不缺 IP， 尤其是文化 IP， 不需要去编个故事，你只需要把一个已经有发生的真实的事情把它做好呈现出来就行了。
1: 您心里的文旅梦到底有多大？
0: 只要是我们觉得好，只要是我们觉得能做，我们就一直把它做下去。它也许能做到真的有一天像迪士尼一样开遍全国，甚至开到国外，我觉得这个都不一定是梦想。总书记也说了，旅游是什么？以后要做成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最重要还要做成什么支柱产业。而且我们也认为，就是如果大家一同去做这个事儿，那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大国的这个风范，整个大国的这个历史，各种方式诠释出来，包括全世界人民对我们的这个了解，这个才是我们每个文旅人内心深处的最大的梦想。
2: 更多精彩对话与独家内容尽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欢迎下载关注。
3: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

0: 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河南老乡一定仔细听。全国爱眼日到了，今年重点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眼健康，毕竟老一辈辛苦操劳，为社会为家庭做出重大贡献。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积极响应政策，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的，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让您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等重磅好礼，这可是好视力额外补贴大家的，大家赶快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看手机电视总像隔层雾，走路都怕摔，不敢出远门，天一热见光就刺痛流眼泪，还整天火辣辣的特别难受，您就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等多种草本精华，给眼睛加倍滋养，直接外贴到眼皮上，只要贴几分钟，眼睛当场水润舒服，贴完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再提醒一下，只要咱河南老乡年满50岁，都能享受爱眼日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能兑换一个护眼大礼包，有大音量的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还有智能按摩仪。这可是爱眼日专属礼包，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2: 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是归

世界。

心中起不烦，他要与我的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山刀，使得也怪准，刀劈那个王喽。

他闲人，他本是那总不饶儿子杨。

眼线。

0: 这会儿后台很多朋友都在说好视力爱眼日的补贴活动太火爆了，电话一直占线，大家别着急，只要打过电话后台都会有记录的。另外我们又帮大家额外争取到了10分钟时间，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只要在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依然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大家抓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尤其是很多听众经常看手机电视，眼睛长期酸胀干涩，老想着揉眼睛，总觉得眼前雾蒙蒙一片，不清晰不透亮，下楼梯都怕摔，严重影响生活。一定要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真的不一样了，又水润又透亮，看什么都轻松。再提醒一下，好视力爱眼日的4重好礼机会真的难得，大家一定抓住最后时间，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光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盒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超值福利，真正的抢到就是赚到，我们就只能争取最后10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0: 听众朋友您好，说到穆桂英就会想起马金凤老师，他目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即使穆桂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他却把这位巾帼英雄唱到了人民的心里。提起穆桂英，就能联想到我们爱戴的马金凤老师。伴随着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文国。

Thank you.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4: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3: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一位中国女士拎着一个黑色帆布旅行包，匆匆地登上了返回中国的航班。一路上，这位女士一点睡意都没有，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他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他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

0: 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三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板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3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然而启功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行动，淳化阁帖就已经被人买走了。几个月后，启功得知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立梅要远赴美国，这个消息对启功来说十分及时，他郑重地将王立梅邀请到家中，拜托他到美国之后务必要去帮他找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思远。安思远是谁？启功找他做什么呢？安思远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3卷淳化阁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立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淳化阁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立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远。在参观安思远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立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远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淳化阁帖给王立梅欣赏。
2: 第一次见淳化阁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3帖，你知道吗？一共有10帖，说他有3卷。实际上他有4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

0: 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淳化葛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1: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淳化葛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淳化葛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淳化葛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淳化葛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淳化葛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淳化葛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淳化葛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
2: 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淳化葛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淳化葛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淳化葛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
1: 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淳化葛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淳化葛帖第六、七、八卷。淳化葛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淳化葛帖后，对其爱不释手，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远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远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葛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葛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葛帖也出品，淳化葛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葛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葛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

王丽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纯化德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是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浑元锡尊。它造型独特，纹饰精美，堪称中国青铜铸造史上的典范。1923年以前，浑元锡尊在中国的黄土地下埋藏了2500多年，一直平平安安，与世无争。可是自从1923年被人偶然挖出以后，就历经磨难，吃尽了苦头。1923年的一天，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的村民高凤章带着几个孩子来到了自家的田地里。高凤章忙着干活，孩子们则在一旁玩起了游戏。突然，一个被暴雨冲出的大坑引起了几个孩子的注意。透过坑上盖着的杂草和碎木片，孩子们看到里面似乎有什么东西若隐若现地闪着绿光。一个胆子大的孩子干脆直接跳进了坑里，紧接着跳进坑里的孩子开始大叫：快来看呐，快来看呐，这里面有宝藏。孩子的呼喊声也引来了正在埋头干活的高凤章，他半信半疑地来到坑边上，看到坑里的孩子举在手里的东西后觉得有些奇怪，便也跳进了坑里。首先映入高凤章眼帘的是一些绿锈斑驳的铜圈和箭头。高凤章将其拿在手上，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觉得有些奇怪，便试探性地往下挖。没想到下面还密密麻麻压着不少铜器。高凤章和孩子们一起连挖带刨，一件件青铜器被挖了出来。孩子们数了数，居然有60多件，其中有那么一件器物令高凤章爱不释手，它就是被后人叫做浑元锡尊的青铜器。浑元锡尊如今被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中，它高33.7厘米，长58.7厘米，呈站立的水牛形，身上装饰有盘绕回旋的龙舌纹、兽面纹以及动物浮雕，牛鼻上还穿有一孔。除了观赏价值，浑元锡尊还有超强的实用价值。尊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酒器，在浑元锡尊的身体中间有一个能够取出的锅形器，可以用来盛酒。器身前后部位还有3只小孔，彼此相通，可以注入热水用来温酒。造型独特、设计巧妙的浑元锡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唯一一件多功能酒器。当然，当时高凤章喜欢这件牛形器物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浑元锡尊本身的价值，而是因为它的造型。牛一直被人们视为勤劳、善良和财富的象征，对于一个常年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来说，更是对牛有着特殊的情感。高凤章将浑元锡尊举在眼前，左瞧瞧，右摸摸，总觉得这牛憨憨的，又敦实又亲切。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看着刚刚挖出来的一堆铜器，高凤章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和孩子们一起叮咛。

0: 当当地将其都搬回了家。
1: 山西省浑源县西南部的李峪村位于中国五大名山衡山的北部坡地上，虽说坡陡沟深，可高凤章一家从地里挖出铜器的消息还是很快传遍了浑源县城。有人对此不感兴趣，有的人呢却蠢蠢欲动，虎视眈眈。这些人中既有本县的绅士，也有外地的官吏，还有一位白皮肤黄头发高鼻深目的外国人。
0: 这位外国人就是专门收集中国古代工艺品的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当时王涅克正在中国塞北地区以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古代的青铜兵器，当听说山西浑源县挖出青铜器后，便兴冲冲地从内蒙古草原马不停蹄赶到了浑源县李峪村。然而刚踏入李峪村，王涅克就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劲儿。此时的李峪村一片寂静，各家紧闭门户，谢绝迎客，大街上一片狼藉，似乎刚刚经历过一场激战。自从高凤章从地里运回一大堆铜器后，便不断有文物贩子来李峪村打探情况，并且买走了高凤章手里的大部分铜器。村民们一看地里挖出来的锈铜烂铁居然还能卖钱，便纷纷带着一家老小到地里挖宝，村里一度混乱不堪，很快便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当时官府为了控制局面，没收了村民手中的一大批青铜器，骚乱这才平息下来。王涅克赶到李峪村的这会儿，正好谁也不敢再公开买卖青铜器了。这个消息对于王涅克来说，就像一盆冷水泼在了他的头上，顿时热情全无。但王涅克并没有死心，而是悄悄在李峪村住了下来。接下来的日子里，王涅克一边观察着官府的动态，一边暗地里打听谁家有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青铜器。村民们生怕这些锈铜烂铁再给自己惹祸端，便赶紧将其低价卖给了王涅克。不久后，王涅克将从李峪村购买的20多件青铜器秘密运回了法国巴黎，并在巴黎塞努奇博物馆公开展出。这一举动迅速在欧洲引起了轰动。展览结束后，王涅克又以极高的价钱将其中的5件青铜器分别转售到了其他几个国家，而剩下的10多件青铜器则在王涅克去世后全部交给了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
1: 20多件浑源青铜器刚一出土，就惨遭流散异国他乡的命运，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那么此时的浑源西尊又在哪里呢？会不会也被运到了国外呢？事实上，当时浑源西尊幸运地躲过了外国来的古董商，但不幸的是，他很快又落入了国内的文物贩子手中。围绕着浑源西尊，一场更大的阴谋正在悄悄地进行着。
0: 1936年6月，中国古文字学家、书法家商承祚先生编著出版了《浑源遗器图》一书，书中记录了当年官府没收的大部分浑源青铜器被一个叫卢丰年的人买走了。这本书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文物保护工作者开始寝食难安，心急如焚。因为大家都知道卢丰年就是卢芹斋。卢芹斋从事文物贩卖多年，经他手被倒卖出国的文物至少有1000多件。如今浑源西尊又不幸落到了卢芹斋的手中，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然而此时的卢芹斋却在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浑源西尊也是杳无音讯。直到1947年，浑源西尊终于在上海神秘现身。1947年年初，一个晴朗的上午。

0: 上海江西中路260号的雪耕斋文玩店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接应一批新货。雪耕斋的老板张雪耕想到这批新货即将为他带来的财富，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竟不自觉笑了起来。原来这批新货就是被卢芹斋隐藏已久的浑元锡尊以及其他文物珍品，张雪耕则是卢芹斋共同倒卖文物的同伙。此时的卢芹斋正在遥远的国外，两人早已密谋好如何将这批国宝偷运出国，高价卖给外国收藏家。为了掩人耳目，卢芹斋在中国的内应张雪耕精心策划了一个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所有文物分装成17箱，并在上报海关的单据上填上仿制品的字样。1948年7月，上海的北外滩海关码头人头攒动，一艘大型邮轮轰鸣着即将从黄浦江边截拦起定。码头上有几位海关人员正在吆喝着码头工人小心地将一排大木箱抬到邮轮上，不远处坐在车里的张雪耕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派人给大洋彼岸的卢芹斋发了一份电报，让他随时准备迎接这批无价之宝。原来这一排大木箱中装着的正是准备偷运出国的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然而张雪耕高兴得太早了，就在这艘邮轮起航前1分钟，有几个人突然赶到码头，正式向海关人员宣布，奉内务部之命，这批仿制品需要重新开箱检查。不远处的张雪耕惊呆了，他并不知道这个自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原来这些人是当时上海市立博物馆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线报，浑元锡尊等文物珍品将于近期从上海口岸以仿制品名义偷运出国。张雪耕的倒卖文物行为也已经被政府监视了很长时间。相关专家在对一箱箱仿制品逐个检查后发现，17箱共345件文物中只有3件是仿制品，其他包括浑元锡尊在内的300多件文物都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文物珍品。随后海关将这批国宝全部封存了起来。就这样，浑元锡尊再次躲过一劫，避免了流失海外的漂泊命运。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浑元锡尊等文物移送给新成立的上海博物馆。从此，浑元锡尊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并被观众评为最受喜爱的上海博物馆10大藏品之一。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0: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

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国宝是一件中国清朝雍正时期的粉彩浮桃纹橄榄瓶。这件瓷瓶做工精细，图案精美，它不仅体现了清代粉彩瓷器的制作水平，同时呢，也是目前极少可以见到的雍正官窑粉彩桃果纹橄榄饰品，因此啊，异常珍贵。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绝世珍品，却曾流失海外几十年，直到有一天，它出现在了一场拍卖会上。2003年秋季的一天，香港报纸的一条消息震惊了中国陶瓷界。传说中的绝世珍品，神秘的清雍正粉彩浮桃纹橄榄瓶突然在香港现身，并且即将在几天后的拍卖会上被公开拍卖。粉彩浮桃纹橄榄瓶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宝贝？它的出现为什么会引来这么多人的关注？又为什么会被称为绝世珍品呢？清雍正粉彩浮桃纹橄榄瓶呈橄榄瓶，体上会有粉彩桃八只蝙蝠一对，因为桃子象征长寿，福是福的谐音，因此粉彩浮桃纹橄榄瓶寓意着福寿双全。关于这只粉彩橄榄瓶还有一段曲折的诞生经历。相传清雍正十二年春季的一天，江西省景德镇内格外热闹，因为这一天是往宫里送瓷器样品的日子，这些进贡的瓷器样品将决定了景德镇官窑近一年的烧制品种。窑工们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箱内，有人不断报出瓷名，青花烛台一件，各色瓷碗27件，小碟6件，花瓶5件。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坐在一旁，若有所思地看着这一切，眉头紧锁，表情凝重。点装完毕，就在窑工们准备封箱的时候，唐英突然站起身来，打开箱子，抄起里面的一件瓷瓶就摔在了地上。原来这一年的宫廷用瓷为雍正皇帝钦点，在此之前，雍正皇帝特意下旨命唐英烧造一批新颖的粉彩瓷器。粉彩是一种釉上彩新品种，所谓釉上彩，就是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然后再入窑烧制。粉彩瓷器在彩绘时，工匠会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将颜料施于这层玻璃白上。由于砷的乳浊作用，玻璃白有种不透明的感觉，它与各种色釉相结合以后便产生粉化作用，红彩变成粉红色，绿彩变成淡绿色，黄彩变为浅黄色，给人一种粉润柔和之感。可是烧制瓷器并非一日之功，烧出有新意的瓷器更是不容易。虽然在规定日期之内，窑工们烧出了瓷器样品，但唐英对这些唱重头戏的瓷瓶总是不满意，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别扭。于是在这批御用瓷器封箱前的最后时刻，唐英还是起身砸碎了几件自己不太满意的作品，并冒着被治罪的风险给雍正皇帝写了一份奏折，称晚几日再上交今年的瓷样。

0: 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但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1: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了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您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1: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1: 这个大概有多少时间？
3: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饮协会去无偿的使用，成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5: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1: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但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工？
3: 大家可以

0: 积极的互动啊。
1: 有时候人家说虚呀、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呀、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1: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沈静的，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2: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2: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就是送给大家2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2: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2: 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4: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2: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2: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4: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2: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5: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

0: 好一些。
1: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2: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3: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主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悸，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主补五脏的，
4: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3: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5: 关注我们益丰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3: 好，
5: 我们也期待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3: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5: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3: 一言为定，
5: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5: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她，妈妈赋予她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

0: 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淑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淑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真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作为咱河南本地企业，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全民护眼的号召，特别拿出专利款的蒸汽眼贴，给咱河南老乡优先感受效果。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拿到，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成，有的还总是不自觉的淌眼泪，迎风见光还哗哗流泪，难受的不愿意出门，非常耽误日常生活。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专利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眼皮上，人参、石斛、蜜萌花等中草药精华层层渗透吸收，眼睛用完水润又舒服，像被清水洗干净了，清晰透亮，不干涩不流泪了，再去看啥都轻轻松松。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今天只要是咱河南老乡，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通通升级四重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专利款蒸汽眼贴，额外再加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平时单买就要200多，今天直接送给大家。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挡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灯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特别通过咱河南新闻广播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的，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什么都费劲的，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打报名电话400-800-8379，今天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800-8379。这款眼贴可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清楚了，眼睛也不干涩流泪了，效果特别好。趁着爱眼日活动大优惠，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大盒蓝莓叶黄素，手速快的前100名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四样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可就没了。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

0: 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6: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2: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7: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2: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8: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9: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

0: 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0: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肾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岛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

0: 推动 3D 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2: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5: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6: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5: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6: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5: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6: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5: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6: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4: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

0: 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0: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1: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3: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0: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0: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与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闫玲，主播李丹丹、陈亮。

0: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4: FM

0: 有1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安全生产食品会议召开，刘宁作出批示，王凯出席并讲话；
0: 全省三夏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刘宁作出批示；
1: 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
0: 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1: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
0: 首次立法保护家乡系，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食品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近期我省接连发生三门峡灵宝市足料店较大火灾、沪陕高速南阳段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严重人员伤亡，暴露出道路交通运输、消防等领域仍存在责任悬空、监管缺位、措施不实等突出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扎实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加强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起抓共管、失责追责，对发生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追究问责。省安委会要专题安排部署，对省市县各级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再强调再推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王凯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监督检查，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排查准确性和整改时效性，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行为，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防汛、三夏生产和高考安全，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从严开展打非治违，加强行行衔接，强化社会共治，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敏主持会议，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发言。
0: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5月30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夏工作视频调度会，调度重点地市小麦适时收获、夏粮收购等情况，分析研判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 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三夏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抓好三夏生产事关粮食安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关于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争分夺秒收，抢食抢伤重，科学精细管，坚决打好打赢三夏攻坚战，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科学高效调度农机，强化农机通行、农机用油、机手服务等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提升应急作业能力，确保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烘干机械、晾晒场地等应急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安全归仓。要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提高收购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全力抓好夏种，落实播种面积任务，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要做好涉粮舆情监测应对，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抓好夏收，立足于抢，着眼于快，要千方百计抓好晾晒，各地要利用好空置厂房等资源，方便群众晾晒。同时要加强群众引导，增加烘干比例，确保小麦品质。要科学有序抓好收购，提高种粮农民收益，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要抢食抢伤抓好夏种，同时坚持种子下田、管子上马，夯实秋粮生产基础。要严防死守抓好安全，持续加力抓好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对抗旱防涝工作进行强调。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向丰收，
0: 面对三夏期间不利天气挑战，全省各地精准调度农机，强化服务保障，并运用智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以硬核举措全力抢收，力保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2: 这是我们五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人自有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械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小麦的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1: 家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2: 一类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机手。我们在八个高速口设立了那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机手我们也能掌握。
1: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需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南阳市邓州白牛镇全盛家庭农场主吕全勤：
3: 来了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机手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和粮食及时收割。
1: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

0: 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十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炮也在这里扎下了根。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王志勇，
1: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安排，车回来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咱越干越干都成朋友了。
0: 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吴晨霞
2: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将我们每年来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0: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请听报道。
3: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千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农机手何学高，
4: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电绘规划的路线笔记，不用人工反复调整方向。
3: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多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
5: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综合了北斗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3: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多措并举筑牢粮安底盘。请听报道。
0: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镇铺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村民李鹏，
6: 厂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下面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田晒透。
0: 驻马店确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将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面向群众开放。晒粮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3月中旬就开始出库托市小麦。目前已腾出空桑容13000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7: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个一个到位。今年我们运用好一卡农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0: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成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鄱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盐村铺乡前五常村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围着主烘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修建完毕。鄱阳范县众泰和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张宇江，
8: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动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0: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鄱阳范县武生种植农场赵武生，
9: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粮食作物，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备账三下生产，

0: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1: 一根钢签，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签，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签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2: 一根钢签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签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3: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开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4: 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介绍说，长铅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的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上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3: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铅，2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供4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4: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1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陶挖。有一次，施工连长王师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
3: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师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
4: 王师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之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今天，这份坚韧的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桑葚正当季。村支委委员王富增说，6月份桑葚采摘后，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结上茬，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不断档。
5: 这片地院下都是黄坡，无人耕种，地没有土，地没有水，只从两位亚就发展着特色农业种植。
4: 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机井，建水池、埋管道、送水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3季有果、4季见绿。北采桑村支委委员王富增：
5: 现在咱租赁费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这用于咱这河道提升啊、道路以后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这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
2: 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
4: 这一变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林州市林绿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书浩拿着一瓶桑葚汁，满脸笑容。
6: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镇。你现在看到咱们展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混合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于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4: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

0: 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和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林州市农业农村局秘书科科长福旺：
1: 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
2: 请听大象诗评，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签就是最好的答案。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中群众靠着钢签铁锤一锤一签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邻国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从饮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
3: 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大象新闻记者王浩报道。
4: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河南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
5: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微学历、微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豫剧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4: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黄东升：
5: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4: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公布，以法治方式推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
3: 近日，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举行。据介绍，我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对接信用信息150亿条，入驻金融机构26家，覆盖企业241.63万户，累计促成融资1892.16亿元。
4: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我省3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航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国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3: 5月29号，全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成立。共同体由政、行、企、校、研多方共建，聚焦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为中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第9届全国职业院校汽车专业教师能力大赛赛格杯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检测技术赛项同期开赛。
4: 近期，河南大部将迎来30度的持续热议。6月2号，多地最高气温将直冲35度。未来一周，郑州以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最高达36度左右。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
3: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

0: 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北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6月1号全省多云见晴天，二号北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

0: 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

接下来的这波福利只送给晚间听众，而且全天只送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爱眼日专门开通了晚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晚八点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无忧感受效果，额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安神助眠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如果你眼睛总感觉不得劲儿，像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只能看个轮廓，一到晚上眼前还发昏发暗，只想闭眼休息，严重的还有流泪、怕光、干涩等各种问题，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中草药吸收渗透，眼睛当时就清晰滋润，每天贴一次，眼睛轻松透亮一整天。再提醒大家，好视力爱眼日专门给晚间听众送福利了，只要您晚八点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没完，最后还有一套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四重大礼，晚八点前打电话人人有份，晚一分钟都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0: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1: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2: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74年出生的。
0: 74年，我有听错吗？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2: 1968年，
3: 我是1968年。
0: 68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3: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炎式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啊，能不能给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3: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3: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去把自己交给她了？她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2: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3: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

0: 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嘛。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1: 还差点错过。
0: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1: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0: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倒没觉得。
1: 那你看到了什么？
0: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1: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0: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来
0: 打一个圆场吧。对，
1: 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顺便，
1: 有点刻意的顺便。
0: 实际时间很短。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吧，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6岁，就是我们犯六冲，
1: 差了6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6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6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所以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不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3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3天还是3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

0: 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1: 对，
0: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1: 很多人可能以为啊是怕他跑了吧。
0: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1: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因为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0: 对，
1: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0: 对，
1: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0: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2: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0: 孩子8岁了，
2: 对，
0: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2: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0: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2: 对，爱是一样的。
0: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2: 一共3个。
0: 三个宝贝孩子。
2: 一共3个。
1: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0: 12岁了。
1: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0: 老儿子。
1: 对。
0: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2: 对。
1: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也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头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0: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1: 现在25岁。
0: 25岁。
1: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0: 子安
1: 家和，家和万事兴。
0: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0: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

0: 这么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1: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2: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0: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3: 做。嗯，只要有时间就会。
0: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3: 哎，东北菜，
4: 东北菜
3: 都可以。火锅，
0: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5: 嗯，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嗯，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0: 哎，这个怎么讲？
5: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呦，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0: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5: 是啊，
3: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5: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0: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3: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5: 这是弟弟。
3: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0: 穿不上了才
3: 穿。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0: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3: 想。
0: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3: 对，
0: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3: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3: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0: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3: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5: 翻个个。
3: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0: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比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
5: 好一些。对，
3: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啊，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0: 逐年
3: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5: 工资就是1500元，
3: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3: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3: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3: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3: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 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4: 是吗？
3: 对，对对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3: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啊，
3: 对，
5: 而且很年轻。
0: 对、
3: 嗯，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嗯，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嗯，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嗯、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0: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嗯，
3: 那个时候，
5: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嗯？
3: 对，还是母亲生病，
5: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0: 嗯，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5: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3: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3: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5: 对， 对，
3: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0: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让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3: 对对对，
0: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3: 对，
5: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3: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5: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5: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0: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5: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还需要巨大的
0: 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5: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3: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100万，
0: 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呀？
3: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0: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3: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5: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 啊，然后再坚持工作，

0: 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这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1: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1: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1: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3: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1: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3: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淑范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淑范，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4: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是什么呢？
0: 零起点，
5: 零农残。
4: 你俩看
0: 零起点
4: 同步了，来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零农残。
5: 对，
4: 农残我可以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0: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4: 对，
0: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淑范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4: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0: 啊，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
0: 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嗯，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0: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先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4: 400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才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4: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0: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4: 我觉得
0: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4: 对。
0: 然后呢，在
4: 坚强的后盾，
5: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0: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4: 扶
0: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4: 发工资
1: 吗？发吗？
0: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4: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6: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4: 对，
6: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参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红皮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嗯，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3: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身的一个品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2: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0: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这里边哪个最贵？哪个最贵？
2: 这里面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0: 我猜猜，
3: 我觉得是，
0: 我猜不到，
3: 最大的最贵，
0: 耗着

马岱从外边就进来了。他一愣，刚要说句什么，马岱是手起一剑就把杨白给杀了，提头来见马超。马超这时候已经换了衣服了，身穿缟素，盔也不戴了，甲也不穿，连战袍都脱了，干什么呀？到夹门关向刘备去请罪。李逵说，将军不用这样，不行啊。马超一听，先生你不知道，怎么那皇叔啊跟我父亲是同殿之臣，那比我还大着一辈呢，我必须这样。内心翻安呐、啊。哦，李辉一听，那只好这么办吧。李辉啊陪同着马超来到夹门关。李辉先到帅府去禀报，他一见刘备就说已经劝降了马超，马超杀杨百人头到关中来请罪。哎呦，刘备怎么一听乐坏了，怎么没想到李辉先生这事儿办得这么利索，去了之后时间不大就把马超给说降了，这可太不容易了。刘备高兴，那当然了，我得了大将马孟起，取益州就不难了。常言说得好，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样的人才你哪儿找去啊。那刘备对马超是从心里往外那么爱呀，这员虎将要是归顺了我，何愁霸业不成啊。刘备马上吩咐赶快更衣呀，换衣服，带我亲自出城去迎接孟起将军啊。军师，最好你我是一同前往啊。呵，简直把这位刘备给乐的呀，跟他把似的。旁边有一位一瞧，我说大哥，您这要干什么呀？不就以马超来降吗？就把您乐成这样了？嗨，您这太没有身份了。您接着也行，就在帅府门口这蛮好了，您还出城接他去，这我了得。刘备一瞧，是三弟张飞。哦，自己点点头，觉得三弟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对了哈，这我了得。刘备一瞧，是三弟张飞。哦，自己点点头，觉得三弟说的呀也不无道理。对了哈，你说我也不能乐得这样，应该说心里高兴，表面上绷着点。那么我不出城去接，好像是对孟起将军不公，我在帅府门外迎候倒也可以。

0: 但是不可开交。一见面俩人眼睛全红，我接他要接不进来，我们俩接茬打起来，这怎么算呢？敢！刘备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合着你都没听见呢，你要造次一点，回来我就要你的人头，赶快去接
1: 啊！
0: 遵令。张飞这后悔，嗨，我大哥乐得跟头把似的去接马超，他爱接就接去呗，没事我说这么两句干嘛呀，你瞧这差事给我了，这谁替替我呀？
2: 三将军瞅了瞅孟达，又看了看魏延，人家那二位啊把脸全转过去了，
3: 怎么回事啊？哼，谁请的差事谁办呢？您干嘛呀？看我们呀？我们不去。张飞一看，你看这怎么办的，这个
0: 我也得拽一个呀。哎，得了，李辉先生，您跟我去一趟吧。
2: 由李辉陪着张飞来到城外接马超来。这接人得以礼当先呢，你不能横眉怒目，立马横枪。再说大哥刘备有话，连盔甲都没让穿，就穿件战袍来的。
3: 哎呀，张飞看了看李辉，我说先生，咱们是不是得下马迎候啊？啊，随您的便吧。
0: 好，
3: 张飞下了马，在路边这站着，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
0: 你瞧这叫什么事啊？
3: 啊，
0: 我准备要和这位马超、马孟起决一死战，现在人家归降了，我还得跟人客气点儿。你瞧这多没劲啊！这个，
3: 张飞一看呢，马超来了。马孟起老远的下了坐骑，由他兄弟马岱提着杨柏的人头。马超看见了，出来一哨人马接他。他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瞅啊，哎呦，这不是张飞吗？这不是，
0: 好嘛，他来接我来了，是怎么着呀？是得先打一通啊，还是打算要干什么呀？他走到张飞的跟前，打量了打量三将军，张飞呢看了看马超，哼，俩人一下全愣那儿了，都把眼睛瞪起来了。
2: 哎，马岱看了看马超，心说：“哥哥，咱们可是来归顺来了，您别跟人家这样了。”
3: 李辉呀、啊、也只给张飞递眼色，那意思：“三将军，主公的话你忘了吗？你这要干什么呀？这是有你这么接人的吗？”瞪着俩大眼睛那么瞅着人家。其实马超和张飞心里全明白，俩人看了看，全乐了。张飞上前施礼：“哎，孟起将军，奉我家兄长之命，这得说在前边，这有我大哥的令箭，要不然我不能跟你那么客气。”
0: 人家马超不管那个呀，我管你奉令不奉令的呢，你反正来接我来了，合着二位心里的这气儿啊都没怎么消，
3: 特地前来迎接马将军，请将军赶快上马，俺张飞与你。
0: 张飞心说：“我这句话怎么往外说呀？”
3: 他要说什么呀？我来给马超将军牵马坠镫。
0: 嗨，张飞心想，挑灯夜战，我们两个人杀了一个斗海翻江，天昏地暗，现在可倒好，我给他牵马，合着我输给你了是怎么着？张飞一想，就别想这些了，想这也没用，我与将军牵马直鞭。
3: 哎呀呀，听到这个，马超赶忙一拱手：“最将马超怎敢承担，我有罪呀，好吗，让你三将军给我牵马，
0: 天胆也不敢。”
3: 那马超将军请，三将军请，请啊请啊，你我一同牵马，携手而行。砰，
0: 张飞表示亲热，抓住了马超的手腕子，马超一用力，张飞一看，干嘛？
3: 呵，要不进家

0: 跳起来了，怎么着？是等着抬枪备马呀？是怎么着？
1: 不能。
0: 对呀，为武将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总得有个架势，也难怪马超将军。行了，咱们就这么走吧。周围的那些军校以及李辉先生都要笑破肚皮，怎么没看见过这么接人的呀？这两员大将拉着架子就进了帅府了，刘备亲自迎接出来了。马超啊，献上了杨柏的人头，然后向刘备请罪。刘备顶礼相还呐、马超将军，你不必客套了，赶忙给诸葛亮军师做了引荐，然后就在帅堂设摆酒宴，给马超将军接风，把刘备给乐的呀，得了这么一员大将，还得了这么多的军马。这马超啊，就跟刘备叙述了一番自己的这些身世，就是从报复仇潼关大败以来吧，现在呢身边只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有兄弟马岱了，我那大将庞德正病着呢，他来不了，等他病好之后，我一定劝说庞德归顺皇叔。刘备一听，再好不过了。刘备既得了大将马超，他就不想在夹门关这儿耽搁了，跟诸葛亮军事商议，由夹门关立刻回兵啊。关口怎么办呢？还是由孟达和霍遁在这儿镇守。

身带领着大将马超来到绵竹，赵云黄忠亲自来迎接，合兵一处。到了帅府，刘备设宴给文武贺功，刚传下令去，有人来报说是刘璋派两员大将刘梭马汉带领精兵一万要复夺绵竹。刘备一听啊，咱们怎么办呢？打是不打呀？旁边的赵云过来请令，主公您陪着孟起将军饮酒，待末将去就来，我跟他打一仗。子龙多加小心，嘱咐了一番，赵云一声炮响，带领着人马杀出去了。这宴还摆不摆了？继续摆呀。哎，刘备请马超上座，这会儿刚把这个压桌的碟子摆上来，还没等往上上酒呢，只听腾腾腾帅堂外一阵脚步声，赵云呐，回来交令来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赵云在阵前连斩两员大将，收了西川好多降兵啊。哎呀，马超暗挑大指啊，他上下打量赵云，心里说名不虚传，这就是当年在曹操百万军中杀了一个七进七出的大将赵子龙啊。这么厉害吗？这些文武在酒席宴前尚未安席，就是说还没等坐稳当呢，人家赵云在阵前连斩二将，就把刘梭马汉给杀了，还收了这么多的降军。哎呀呀，马超又看了看刘备，心说皇叔有这样的大将辅佐，霸业怎会不成啊？那么我马超该怎么办呢？我就坐在这儿喝酒啊。刘皇叔礼贤下士，待人多客气，我马超遇上这样的明主，我还不得露几招啊。啊，想到这儿他往起这么一站，拱手施礼，马超不才，愿讨皇叔一支将令去劝降刘璋，让刘璋前来投降，他要是不降，我三日内取下成都，生擒刘璋，来见皇叔交令。刘备一听是心中大喜呀，如此说来有劳孟起将军了，亲自给马超满了三杯酒。马超喝完酒之后辞别了刘备，带领三千精兵就奔成都杀来了，找刘璋来了啊。刘璋干嘛呢？刘璋啊，现在都傻了，坐在哪儿都俩眼发直，他前思思后想想，是越想越没路，越想越害怕呀。好，现在是浮水关也丢了，洛城也没了，连绵竹都归了人家了，再看他手下的那些名将谋士，死的死，降的降啊，如今就剩下这么一座孤城成都了，我可怎么办呢？说刘梭和马汉领一万精兵复夺绵竹，能夺得回来吗？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一直这心就这么低了着。有探报来报说刘将军与马将军被斩于阵前，那一万精兵啊回来了四十多人。刘璋一听这算完了，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说马超将军请主公您城楼搭话。哦，刘璋这么一听马超这两个字，他当时是两个眼睛一亮啊！张鲁救兵来了，我成都有救了，我曾派人到汉中求助张鲁啊，跟他说的明白，是隔地求助，只要他能帮着我赶走了刘备，我愿意啊给他好多州城。现在他把马超派来了，等问马超兵取了夹门关，长驱直入，来到我。

成都，赶快去见见。刘璋立刻带领文武来到城楼，手不夺口往下这么一看，刘璋差点也城上掉下来。怎么回事？他一看打的这旗号不对啊，这不都是刘备的旗号吗？哎呦，那些军校穿的那衣服也都是，这怎么回事这是？这时候马超往前一催马，马超没见过刘璋，刘璋也不认识马超。马超把银枪这么一提，抬，请刘季玉城头搭话。下边可是马超将军，余下不才，便是刘璋，我就是。马超一听，哦，感情这就是刘璋啊。刘季玉听了，如今皇叔刘备天兵已到，限你三日之内赶快手捧印信出城归降，如若不然，马将军杀进成都是玉石俱焚，到那时你刘璋后悔晚矣。说完了这话，一圈马回去了。回哪儿了？人家就在城外扎下大寨了，马超就等着刘璋回信了。你以为人家马超回绵竹啊？那来回跑多耽误功夫啊，就这儿等着。哎呦，刘璋一听马超这几句话呀，他这脑袋嗡的这么一下，心里头轰的这么一下，眼前一发黑，张了张嘴，只见他往后这么一挺身，好嘛，躺下了，当时休克了，背过气去了，可不是吗？死在城头上了。哎呦，可把文武吓坏了，赶快把他腿给他盘上，连捶后背，带挖刺前胸，连喊带叫，喊叫了半天，刘璋才缓醒过来。这些文武把刘璋连搀带架，连背带抱，由城上给搀下来。刘璋啊，放声大哭啊，他这心里头也说不上是个什么滋味来了。你说是悔呀，是恨呐，全有了。悔不该当初不听这些忠臣相劝，不能让刘备进川，迎刘备入川，等于是迎虎于门呐，就像请进了一只老虎一样。果然不假，刘璋恨自己呀。这些人的苦劝我怎么就一个字儿都听不进去呢？现在马超给我三天期限让我献成都归降，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刘璋这一问计呀，哎呦，手下文武是各执一词啊，有赞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FM95.5 AM1，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道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3: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48集。
5: 郭破湖会议当即停止砍楼，挥起手来，吉斧子便砍开了楼门，将盾举在头顶，沿着梯子往上闯。楼上最后一个贼盗看来已经有点绝望了。
6: 表哥，没有真正报得了仇，可是杀了两个也算够本了。我们兄弟去泰山府相会吧。
5: 说着一手举盾一手举矛，就像那个双手被钉在板壁上的人刺去。如侯看那个贼盗本来露出了半边身子，却很狡猾，用盾牌护得严严的，当即大喝：贼盗哪里躲！说着将弓拉成满月，箭脱弦急飞出去，射在那贼盗的盾上，箭矢十分紧急，只听得一声闷响，羽箭竟然破盾而入。那握盾的贼盗长矛还没有碰到同伴的身体，突然仰天栽倒，被箭矢射中。小五松了口气，大声喊道：
7: 多谢如将军，你们先将受伤的

0: 扑上去痛哭失声。他感觉父母的尸体尚有温热，知道是遇害不久。显然，贼盗是故意在不久前才动的手。小五万万没有想到，对父母而言，自己竟像个勾魂者。如果他不回来，父母就不会死，他晚回来一天，父母就能多活一天，晚回来一刻，父母就能多活一刻，晚回来一分，父母就能多活一分。小五趴在他们的尸体上嚎泣了半天，刘丽都也满脸热泪，跪在他的身边，拍着他的背，劝慰着他：“
1: 五哥哥，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要伤了自己的身子。五哥哥，你别这样。”
0: 小五抬起头来：“
2: 贼盗分明是针对我来的，都是我害了他们，都是我害了他们呢。
0: 刘丽都擦着泪：“
1: 五哥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是爹娘自己没福，怎么能怨你呢？我听别人说，人死后是有灵的，现在爹娘的魂魄还在天上徘徊，如果他们看见自己的儿子做到二千担这么有出息，他们一定会含笑九泉的。五哥哥，
2: 丽都，你怎能知道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感慨？我的父母，他们从没有想过一天的好日子。我还想着这次回乡能报答他们，可是……如果此前他们一直都是锦衣玉食，我也不会这么难过。可如今他们只能在天上含笑观望，我现在是荣华富贵了，可有什么用呢？还有什么用啊？
1: 五哥哥，你的心思我清楚，可现在不是我们悲痛的时候，当下之际是要去审问那个贼盗，看他们到底是受谁指使的。他们下手如此的凶残，计算时间如此巧妙，我恐怕隐藏极大的阴谋啊。
0: 一句话提醒了小五，他马上站起身来。
3: 立即吃我的节心和金符，将陈不害和玉昭县令找来，本府要当场责问。如果不能妥善应对，我将他们一个个都斩了。
4: 是，下令这就前往县亭和太守府

0: 谭冲国收完，接过装金斧的格囊，又从侍者手里接过装捷信的木匣，一阵风似的出去了。小五抬袖擦了擦泪，慢慢地走出堂外，随从搬过一个平席请他坐下，将那贼刀带过来。郭破胡揪过那个两掌被剑穿透的贼刀，往前猛力一推，踏入他的背心。那支剑还留在他的手掌上，他的两手没法张开，好像带了桎梏似的，脑袋向前扑在了地上，满脸都是血迹和灰尘。其他两个同伙已经被剑贯穿了喉咙，早就气绝死在了楼上。
1: 你这贼心徒，如果识相点就赶快老实交代。本府问一句你答一句，否则本府将你挫骨扬灰。
2: 大丈夫死便是死了，说是死不说也是死，你杀了我吧。
1: 怎么现如此惨案，你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如果本府这次不能让你开口，我就解去印绶，再不当这个太守了。来人，赶快去下级火队，用烧红的铁钳灼烧他的眼睛，看他说不说。
0: 随从们应声赶紧去办了。小五在长安当丞相长史的时候，曾考察过各中多官诏狱，对各种刑具了然于心。任何进了这些诏狱的囚犯，凭你是钢筋铁骨，也绝对扛不住那残酷的刑具。用铁钳啄眼睛就是他见怪不怪的拷问当中的一例。等到火堆架好的时候，陈不害和县令都匆匆赶到了。一大群县吏和府吏冲射着青云里，吓得闾里的老百姓全都闭门不出。继王德之后的县令名为王廖，是原先县令王德的侄子。因为皇帝下诏优恤王德，丞相府便下旨立即将王德的侄子王廖升为县令。在跑来的路上，王廖已经后悔不迭了。
3: 唉，我是真不该被当这个鸟县令，谁想到这小小的豫章县竟会有这么多的事情。我的叔叔就死在了这里，难道我也要步他的后尘吗？
0: 再说这陈不害更是差点没被吓死，前几个月为了讨好新任太守，迅速征召民工，将小五的蓬门小宅推倒，改建为富丽的大宅，没成想却成了自己的取死之道。
4: 哎呀，真是该死呀，如果不是我巴结多事，怎么可能让贼盗有角楼作为攻击的堡垒据点呢？如今这不是给自己惹下祸来了吗？哎呀，
0: 想到这里，他长叹一声，从蓝旗上抽出长剑就想自刎。
5: 哎，民工切莫如此。
0: 殷庆赶紧拦住了他。
5: 此事不能怪民工，民工也是一番好意，都怪里长不奉公尽职，县廷朱院吏都有责任，抓捕贼盗这样的小事原本就不是太守所能留心的。
4: 哎，应君不必再劝我了。事到如今，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新使君？
0: 小五的随身管家谭冲国见状，也颇有些不忍。
6: 陈公不必如此，不如先去使君大人面前分辨，有罪无罪，皆有律令为据。相信使君大人是通情达理的。
0: 陈不害只好硬着头皮接受小五的征召。他和王廖以及一应百担以上的族使叔祖齐齐下跪请罪。小五见这场景更是感伤，想起身后的正房正躺着父母的遗体，魂魄不知是否仍在这院中游荡，悲不自抑。
7: 来人，奉上诏书。
0: 谭冲国奉上一个精致的木匣，打开将一卷竹简双手递给小五。小五摊开竹简念道：
7: 征和二年三月，癸卯朔乙丑，御史大夫圣之呈制诏赐御史曰：故豫章太守陈不害为郡将七年，任二千担之众，未能辅弼朝廷，政逆济困，而坐视本君盗贼横行，源源失所，软弱不胜任，束缚天子厚望，不可再为一郡之长，其免之，夺爵为士卒。遣新任豫章太守秀衣御史神武妄收印绶，若前任太守另有不称职处，可请召诸路，以为后来二千担者进，制曰可。
0: 陈不害听罢，双手伏地，浑身哆嗦。
4: 如果不发生今天这样的惨事，看来我这条老命还是保得住的。皇上只是免去我的官职和爵位，并没有要当即斩我，可和那些该死的里长监门不好好防守你们，这回这账都要算到我头上，我便只有死路一条了。
0: 再说小五合上诏书以后面色铁青。
7: 来人，解去陈不害的印绶，下郡狱等待本府派遣院吏审问。另外收上王廖印绶，本府欲借用几日，将王廖下县廷狱，县廷主事吏立即逮捕青云里里长、武长，下县廷狱严加拷问盗贼，务必问出所从来处。如三日内拷问不得实情，主事院吏皆以有罪论处。
0: 小五发完这些命令，才觉得心里好过些。他相信贼盗的幕后指使一定可以问出，因为县廷最不缺的就是残酷的狱吏，活人到了他们手里，纵然嘴巴是金铁铸成，也撬开的。谭冲国解下陈不害的印绶，要交给小五。小五叹了口气：
7: 销毁了吧。
0: 谭冲国遵命，将印绶丢进火堆中，绶带入火，立即燃起熊熊的火焰。陈不害侧手偷偷望了一眼自己佩戴七年的印绶，陡然化为飞灰，不禁老泪纵横。几个狱吏

0: 闷头不响地挽起他，反剪着双手拉出门去。律令就是这么残酷，刚才还为一郡首脑威风八面，转眼之间却要受小小玉吏的折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接着王廖也被樊简双手带了出去，谭冲国则带领几个玉吏出去逐捕李长吴长去了。望着他们走后，小五叹了口气，坐在屋内。
1: 本府就在这里等着，诸位如果早一刻撬开这盗贼的嘴，本府就不但赦免你们，还有重赏，否则本府将你们全部下狱斩首。
0: 狱吏们听了都吓得浑身发抖，赶紧下去忙活了。但是这次小五想错了，无论那些狱吏怎样拷问，那贼盗就是一言不发，最终竟死在鞭挞之下。小五拿到上报文书，呆了半晌，突然把检测一扔，骂了起来：他妈的，来人，
1: 在选个适当的日子清理豫章县东西，必是一天，本府要报仇之后为父母发丧。
0: 小五绝望了，他恍惚记得那个贼盗在角楼上说的话：
2: 此人不像是本地口音，他到底是谁呢？他们为什么对我如此怨恨，竟处心积虑的让我经受如此痛苦？难道是在广陵被我处死的令狐恒的亲戚为了报仇而追踪至此？或者这事又跟县令黄有关？再或者和早先豫章县被我惩治的族人卫士有关？所有这些都有可能。既然现在无从追查，那就干脆不要心慈手软，把本郡的不法豪强游侠全部整治一番算了。
0: 小五猛地拍了一下鸡案，征和二年七月初一的癸卯宿这天，鼓声大震，豫章县东市旗亭门紧闭，旗楼上的旗帜也无见升起，大批太守府府吏围住了旗亭的大门。新任豫章郡太守秀一直指使者小五坐在监斩台上，目睹着大批死刑徒被推到斩首台上，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衣服，将头伸在砧板上。刽子手大刀一闪，一个个人头咕噜噜地滚下砧板。一天之内，神武下令斩了数百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忠武，第49集。
5: 征和二年7月初1的癸卯宿这天，鼓声大震。豫章县东市齐亭门紧闭，齐楼上的旗帜也不见升起，大批太守府府吏围住了齐亭的大门。新任豫章郡太守秀一直指使者小五坐在监斩台上，目睹着大批死刑徒被推到斩首台上，三下五除二地剥去了衣服，将头伸在砧板上。刽子手大刀一闪，一个个人头咕噜噜地滚下砧板。一天之内，神武下令斩了数百人，这其中按官职高低分别为：原豫章郡太守陈不汉、太守丞田林、左使徐富、书左李庆、贼曹院士王万年、县尉张冲、县尉丞张贤、县亭令史魏不实、御史卜千秋、御史陈喜，以及一大群在数日之内捕获的无赖游荡少年，并曾经杀人越货者，不经廷尉府报闻，全部斩首。小五本来想把青云里的里长和监门等一并杀了，都是他们不尽心守职才使父母遇害，但是最终放弃了。毕竟这些人还够不上死罪，冲天的怒气并未蒙蔽他的理智，他仍然知道什么人该杀，什么人不该杀。这一日，豫章县东市血流成河，全县乡民无不闭门躲在家里发抖。第二天，在青云里里门，小五身穿孝袍，头戴孝帽，仪式隆重地为父母发丧。东山上寒风呼吼，群鸦鼓噪，小五满面流泪地站在父母坟前。
6: 父亲，母亲，孩儿不孝，连累二老送行了。小五苟活20余载，不能给二老一日安宁，本想此次一进而归，光宗耀祖，为父母颐养天年，没成想孩儿归来之日，竟是二老归去之事。我是二老的催命鬼啊，我是催命鬼啊。 要是这样，孩儿何必回来啊？就是人隔两地，咫尺天涯无尽的思念，也比这人生永绝让儿的心里好受些啊。爹娘，孩儿有罪，孩儿对不起你们，孩儿有罪啊。
7: 小五一口鲜血喷到了地上，眼睛一黑便跌倒了。
8: 五哥哥，
9: 五哥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7: 刘丽都大叫着扑了上去。此时驰道上一匹快马斩决公文也同时随游船送往了长安。长安廷尉府，廷尉严延年正在翻看豫章郡递送的案卷记录，他从机案上抬起头来，脸上看不出阴晴，这是严延年的特点，他的喜怒院属们一向难以猜测。从当年任河南太守以来一直如此，这也是他做官几十年来得出的经验，让院属无法琢磨，才有意想不到的威严，才不会受他们的欺诈。他身边坐着廷尉监秉吉，严延年慢慢地喝了一口水。
10: 豫章郡的上奏文书，秉君有什么看法？
7: 秉吉是个很谨慎小心的人，曾官居中两千担，列为九卿，后因出了一些事情被降了职，才做了廷尉监。但他的承受力极强，对自己的升和降似乎没有半点的心理不平衡，在严延年面前一直是恭谨有礼。严延年知道秉吉的分量，对秉吉也一直比较敬重。秉吉听到询问后，赶忙小心地回答：
11: 一切有廷尉大人明断，下里见识浅陋，

0: 敢妄加评论。
1: 颜延年以酷吏而闻名天下，勤政廉洁，心地耿直，不徇私情。但大凡酷吏又一向心胸狭窄，易于发怒。颜延年便是这样的人，所以秉吉对他说话一向是模棱两可，小心谨慎。听了秉吉刚才的话，颜延年心里好一阵发怒。
2: 这数字毫不圆滑，这和没说有什么区别？
1: 不过颜延年也不想让他难堪，他虽然性情耿直，但毕竟为官多年，很知道圆滑的妙处。原则总的来说必须坚守，一味地谄媚皇上未必是件好事，而人云亦云就得不到皇帝的注意，但也不能老是和皇帝对着干，总之得有一个度，这个度掌握得好，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他对江冲的得宠非常反感，总觉得他是靠色相取悦皇帝的。不过既然连儒家经典里都有选拔壮大美好的男子为官这一条，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2: 总得有个人制住江冲才行啊，否则大汉的天下怕真要崩溃了。那么谁行啊？神武？也许只有他了。
1: 想到这里，颜延年突然高兴起来，他刚才所以要听听秉吉的想法，是因为他知道秉吉与皇太子过从甚密，他想通过秉吉探探皇太子的态度。尽管皇上与皇太子一直不和，但颜延年还是不想因此而得罪了皇太子。见秉吉说话模棱两可，颜延年只好假装沉吟地把话念叨给秉吉听。
2: 按说神武的做法多少有些残暴，可还没有达到滥杀无辜的程度，况且这次他父母都死于贼盗之手，按照儒家经义乃不共戴天之仇，所以无论是公义还是私心，他做的都不算过分。我看应该上奏朝廷嘉奖沈君，增其治级。现今的京兆尹软弱无能，很不胜任，我想不如召回沈君来试一试，你看怎么样啊？
0: 宁府决断一向是不错的，夏吏无不赞同。
1: 秉吉嘴上恭维着，心里却犯了嘀咕。
0: 将神武召回拜京兆尹，岂不是对皇太子更不利了？
1: 等到日暮下班，他急忙赶回自己的府地，派心腹送信到明关宫，报告了颜延年的打算。皇太子刘据立即招来太子少傅石德，商议颜延年的用意何在。刘据已经是惊弓之鸟，作为堂堂大汉帝国的皇太子，多少天来他已经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了。他总梦见自己被骑士绑出明关宫，载到长安东市执行绞刑。江冲

0: 看上去相貌堂堂的家伙，其实有说不出的粗鄙。英俊的脸上泛着油光，他呲着牙笑着，张开他那恶心的嘴巴，一丝葡萄的表皮还粘在他的牙缝里。
1: 皇太子，睡得可好吗？今天臣奉皇上之命就要送你上西天了。真是惭愧呀，臣本应该把你服侍得更好更周到，可是皇上太着急了，不给臣这个机会啊，叫我一刀就杀了你。太子殿下，你是不是等急了啊？臣马上就动手。
0: 太子大叫一声坐起，眼前金星直冒。他常常被噩梦惊醒。是的，太子刘据每次都这样被噩梦惊醒，满背都是冷汗。近日来，长安城里惶恐成灾，几乎日日都有人全家被逮捕下狱，而且谣言沸沸扬扬，说江冲下一步要搜索明光宫了。一个人对另一个本来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敢于侮辱的程度越深，说明这个人要干掉对方的决心就越大。
2: 难道我要等着皇上派江冲来杀掉我吗？我要等着皇帝驾崩后才匆匆继位，而后再下第一道诏书吗？不，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等到那个时候，我能不能活下去。
0: 刘据一脸忧虑地把头转向了石德。
2: 少夫，延延年想劝皇上召回神武是何用意？你有什么看法？
3: 这……
0: 石德沉吟了半晌。
3: 太子殿下，这未必不是好事。
2: 哦，何以见得？
0: 刘据疑惑地望着石德。
2: 神武可是靠告发公孙贺升迁的，天下谁人不知公孙贺和我家的亲密关系？神武回来，岂不又多了一个祸患？
0: 石德意味深长地笑了。
3: 殿下过于谨慎了。公孙贺反谋犯罪，本来死有余辜，即使不遇到神武，别的小吏也会告发。寻常吏民只知道被皇帝尽忠，哪会考虑公孙贺和殿下的关系？况且公孙贺派人去追杀神武，换了任何人都会怨愤。神武那样做绝不可能是针对太子，相反，臣观神武其人颇有才干，这样的人一般不肯久居人下，他和江冲未必会沆瀣一气，说不定我们可以趁机拉拢他，共同对付江冲。
2: 哦，
0: 刘据的眼里顿时一亮。
2: 太傅说得对，我也认为神武和江冲颇有不同，但是怎么拉拢他呢？如果不小心传到皇上那里，就会怀疑我们结党营私，本来我们就颇遭猜忌，这下更是授人以柄啊。
4: 对啊，
0: 皇太孙刘庆也在一边插了嘴。他20多岁了，因为母亲是茂陵史氏，所以天下都称之为始皇孙。
4: 延延年一向残暴，实在不符合父亲的治民之道， 神武刚在豫章郡杀害了500余人，分明是个酷吏。哼，两人惺惺相惜是有的，但未必肯倒向我们呀、啊、一招不慎将一大患啊。
3: 嗯，话虽这么说，但也要尽可能去试试。现在朝中几乎没有敢公开帮我们说话的大臣了，只有任安、田仁等少数几个可以亲近，鲍胜之摇摆不定。不过他似乎和刘屈毛不和，也可借机利用。总之，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0: 识得最后这句话，让在座的人都伤感不已。太子的家人张光突然拔出剑来。
5: 太子殿下，不如让臣去斩了江冲的狗头。臣宁愿受斧劈之罪，也不忍见太子如此悲苦。
0: 石德立刻摇头。
3: 啊，不可不可，如果让人家认出你是太子府中的人，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吗？
2: 哎，张军的心意我领了，可江冲贴身护卫甚多，哪里容得你下手？
0: 刘据听了，摇了摇头。
2: 再说，皇帝最近又专门征调北军士卒1000人给他，家里防卫得像铁桶一样，在这个关键时候去刺杀江冲，皇帝一定会大怒。倘若发下喜书，下令必城大搜索，肯定会查出蛛丝马迹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只有束手就擒了。算了，还是从长计议吧。
0: 几天后的上朝日，严延年上书盛赞豫章太守神武刚健敢断，一日诛杀不称职的官吏和豪华500余人，豫章郡大治，应当褒奖。刘彻看过简书，觉得神武辞采华美，记录详实，不禁笑道：
3: 神君果然没有辜负朕的期望，以廷尉看，当怎么褒奖才好？
0: 严延年上前叩首：
6: 陛下垂问，臣不敢不说。数月来，臣批阅了大批上奏文书，许多文书显示院吏文法不明，极不称职，其长吏应当抵罪。京兆尹于己言软弱不胜任，当免。臣推荐神武为京兆尹，加至为中2000担，请陛下定夺。
3: 廷尉君真是心胸宽广，能容人。卑职神武在廷议时曾驳回你的合奏，君真的不记恨？
7: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武》，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2: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0集。
5: 延延年上前叩首，
6: 数月来臣批阅了大批上奏文书，许多文书显示院吏文法不明，极不称职，其长吏应当抵罪。京兆尹于己言软弱不胜任，当免。臣推荐沈武为京兆尹，加至为中二千担，请陛下定夺。
7: 哦，廷尉君真是心胸宽广，能容人。待之，沈武在廷议时曾驳回你的合奏，君真的不记恨？
6: 回陛下，臣只知道朝廷公义为最上，不敢以私掩公啊。
7: 好，严君如此忠直，应予嘉奖。朕听从严君建议，立即制诏拜神武为京兆尹，诏书记下大司农，以四马制船征召神武回京。廷尉忠直，奖赏亦不可缺。朕赐君爵为大庶长。
6: 谢陛下恩典。
5: 散朝后，群臣出了司马门，晋不疑特意停车等在北阙下，邀请延延年一同去郊外驰车游玩。在汉代，官吏们有出游武陵的风俗，延延年今天得到制书褒奖，心情畅快，便欣然答应。两个人借机在车厢内谈了起来。
8: 哎，明府今天为何推荐沈武任京兆尹呢？他当初是从丞相长史升迁，出手豫章的，和刘屈毛、江冲关系密切，想必明府不会坐视江冲势力更大吧。

0: 金延年意味深长地笑了。
1: 众丞此言差矣。依臣看，那神武虽然出身丞相长史，做官的风格却和江冲等人截然两样。臣非常欣赏他治理郡县的才能，大凡如臣等人是绝不相信什么神武巫蛊的。臣认为神武也一样，他回了长安不会认同江冲的做法，更不可能和江冲靠得太拢啊。
2: 明府这么肯定？
0: 靳不疑还是有些不放心。
1: 臣愿以头颅担保，如果臣否定他，那就是否定臣自己。要臣屈从江冲，呵呵，那比登天还难呐。
0: 靳不疑想了想，笑了。
2: 其实啊，臣也欣赏他，不过上次他在庭上拒绝臣带舍妹的求婚，很是让臣丢脸呐。这一消息还一下子传遍了三府，三府都以舍妹求嫁之事为笑话。唉，至今舍妹还孤居在家。唉，想起这事，当真心恨难平啊。
0: 严延年赶紧劝他，
1: 忠诚何必斤斤计较，神武也有他的难处。臣觉得更重要的是在朝廷，现在江冲倒行逆施，其余重臣都缄口不言，臣看那神武倒有一股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劲头，加上皇上又很欣赏他，如果我们拉拢他劝谏皇上，即便搞不垮江冲，总可以稍微遏制一点江冲的风头。臣现在常常忧虑，一旦江冲得势，臣等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呀。
0: 说到这儿，严延年顿了顿，
1: 刚才忠诚提起令妹的婚事，臣不才敢有一个请求。臣的少子如清现在未央宫为郎中，也未曾娶妻，如果忠诚不嫌弃，不如就将令妹嫁给犬子，忠诚以为如何呀？
0: 靳不疑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2: 明府愿聘舍妹为儿媳，臣又有什么不肯的？臣回去就告诉舍妹。
1: 好，那臣就择吉日替犬子纳采吧。
0: 严延年说完，心里十分喜悦，能和靳府结亲毕竟是件很光荣的事儿。如果不是因为靳墨如现在这种情况，他还真不好意思提出来。虽说靳墨如是寡妇，但在汉代，寡妇完全不会因此而羞惭并降低择偶标准，他们重新择婿向来和出嫁一样严格，而且完全视为理所当然。有时觉得出嫁的丈夫不合适，还宁愿要求离婚并另觅良婿。而靳墨如呢，只不过因为他被神武在朝堂拒绝的事儿传遍三府，三府的富豪大族怕被人耻笑，才不愿提亲，而一些小家族又不敢高攀。再加上靳墨如本人屡次表示不想嫁人，所以就一直耽搁下来。严延年本人官居廷尉，至极比靳不疑高，但他出身贫寒，根基不深，想和一门武侯的大族进士结亲， 那是要

有点勇气的。而靳不疑呢，他也很欣喜，虽然严延年门第不高，但是他的幼子颜如卿面目俊美，身材健硕，为皇帝的执戟郎中，前途不可限量。当年的高辟兵比起颜如卿那简直是相差万里，那头肥猪如果不是有太子家的背景，靳氏哪里会肯将女儿嫁给他，那是做梦也别想的。马车走了一会儿，已经行到了长安城的西北角，也就是茂陵附近。他们停了下来歇息。茂陵是当今皇帝的御座陵墓，环着陵墓的是天下各郡国迁徙来的豪强大族，凡是家产超过300万的人，得到命令就必须迁徙。有钱人向来喜欢为非作歹，所以民风也相对剽悍，侠客成群，建汉以来就好为难治。同时又是一些喜欢交接侠客的朝廷大臣们宴饮游乐的场所。他们下车步行，走上了一个临着灞水的高坡，望见大约100丈来远的地方有着一个个华丽的帐卧，帐卧四周则围着不少100丈来远的地方有着一个个华丽的帐卧，帐卧四周则围着不少武钢车，一面大旗在风中飘荡，上面绣着一个大大的虎形纹饰。他们知道这是南军卫尉的军旗。靳不疑忧虑地看着颜延年。

0: 不信，这回看来完全是真的。
1: 严延年望着远处，也皱起了眉头。
2: 看来忠诚真是两耳不闻外面事啊。我今天带忠诚走这里，就是希望能碰上类似的事儿，让忠诚亲眼看看。江冲仗着皇帝撑腰，权势熏天，谁人敢管？连掌管茂陵地界的右扶风也拿他没办法。我刚才奏免的京兆尹于己言，更是一向对江之推畏之如虎，还经常溜须拍马，命令他辖区的官吏，如果看见江都尉的弟弟和宾客车骑，要好生供养伺候。幸好这次皇上答应我的奏请，免去了于己言的官职。不过我想，好戏还在后头呢。
1: 靳不疑终于恍然大悟。
0: 哦，明府奏免了于吉言，原来就是想让神武和江冲两虎相斗啊，真是高明。不过明府相信神武一定敢于触犯江冲吗？
1: 严延年笑了。
2: 忠诚，切莫小看了神武这个人呐、啊！我绝对有这个信心。他这次在豫章郡一日论杀500余人，郡里战栗，乡里怨恨。你想，一个连乡里的怨恨都不顾的人，是不是算得上真正的酷吏了？
0: 严大人分析的对。申武的父母新近死于贼手，必定因此对天下郡国的逃亡吏和不法豪强极端痛恨，
2: 而且他父母已死，更无牵挂。这次迁补申武做京兆尹，就是因为他的前任软弱不胜任，这次皇上特意提拔他，他还敢于再软弱不胜任吗？你说他是不是骑在老虎背上，不想哭也得哭了啊？
0: 哦，明府真是工于心计啊。
1: 说罢，两个人都得意地笑了。
0: 好，严大人，我就拭目以待，看看神武怎么治理京兆。
1: 两个人正说着，忽听见不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只见茂陵县邑的方向奔来了一队人马，为首的是辆四马驾的轻车，一柄大斧竖在车厢的正中。御者身后坐着一位头戴衣粮冠的黑衣长吏，那就是茂陵令于顺。这辆车是县亭的府车先导，后面跟着的几辆则是牛拉的大车，载着瓜果食品，向武冈车环绕的帐卧方向驰去。一对骑吏手持长戈，夹在辅车两侧。这个车队自然是于顺想要巴结江之推，而专门给送礼品来了。
0: 岂有此理！
1: 靳不疑见了勃然大怒。
0: 作为御史中丞，我应该立即合奏于顺，身为600担长史，竟公然献媚一个无爵的人，实在是羞辱印绶，有伤朝廷体面。
1: 哼，严延年冷笑了一声，叹了口气。
2: 唉，忠诚还是省省力气吧。现今皇帝御体不安，不想见外朝大臣，忠诚遇见皇上也只能趁着

0: 日一上朝的时候，而江充被提升为给事中，本来就有未央宫和张建宫的出入符节，现在他全面治理巫蛊，随时可以觐见皇上。他要构陷忠诚君一个罪名，那才是易如反掌。忠诚不但揍不倒他，恐怕连自己的性命还要赔进去啊。我看还是等神武来做壁上观，静候其变吧。
1: 靖不疑听了，仍然余气未消。
2: 这样的事情真是让人将肺气炸呀，一刻也受不了了。唉，不过明府说的也是，现在和江冲斗简直像拿鸡蛋碰石头，自取其辱啊。
0: 哎，别急呀，皇上已经命大农舅发下四马制船，从豫章到长安不到一个月也就可以来回了，再过一个月你就看好戏吧。
1: 他们正说着，一阵喧嚣声从帐卧那边传来，大概是江之推的宾客们喝醉了。紧接着几骑马从五钢车的环绕中冲出，领头的马上扶着一个身穿淡红衣服、戴着高高竹冠的青年，他一边骑马飞奔，一边大声叫着：“
3: 啊，嘿嘿！”
1: 紧接着的几匹马上都坐着短衫的宾客，有一个还披着短甲，他们沿着灞水的岸边驰骋，然后齐齐跃马纵上高坡，上了田埂。灞水边到处都是开垦了的田地，他们的马飞速冲进田地，没入金黄的小麦丛中。
4: 哪来的人？你们贪了我的麦子？
3: 你还我们的麦子！
1: 几个耕作的农民大声叫骂着。那领头的青年突然驰马冲进一个正在叫骂的农民，手中马鞭一扬：“
3: 去你的！”
1: 在那个农民头上猛地抽了过去，农民立即倒在地上翻滚起来。那青年拉住缰绳驰马回来，绕着那个农民转了几圈，手上鞭子不断飞舞，将那个农民打得在地上翻腾跳跃。最后他好像尽兴，驰马冲出麦田，张开右臂接住一个宾客向他扔过来的一张弓和一个箭壶，抽出一支箭搭在弓上，遥遥向那个农民射去。箭矢到处，那农民仰天栽倒，大概射中了肩膀。他右手抚着肩膀在地上打圈，像个刚刚变成独眼的鸡一般。那个青年引弓还想再射，这时茂玲玲已经驰马冲上前来，翻身下马向那个青年拼命顿首，大概是祈求他饶了农民一命。那青年方才驰马转了两圈绝尘而去。靖不疑远远看见了，竟气得手脚冰凉。
2: 太嚣张了，太嚣张了，那个人大概就是江之推了。唉，没想到啊，没想到天子脚下竟也没有了王法。江冲这奸贼，当时赵王太子怎么没把他的弟弟全部杀光，到今天竟然遗害三府。
1: 严延年的脸上也充满了气愤。
0: 哼，那个茂玲玲也该杀，倘若他们的卷宗送到廷尉府，文法吏如果只判他们弃市，我也要改判腰斩。
1: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车向城里驶去。 就在长安民众惶惶不安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豫章县，小武接到了诏书，征召他再入长安任京兆尹。说起来，小武的回乡对乡人真如一场噩梦。他到任不过两个月，除了留下500具尸体之外，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然而，朝廷计算政绩的方式和百姓们是不同的。被杀的豪强们的父兄子弟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风光的高升。京兆尹虽然也相当于一郡之长，可是因为是治理京城，所以治级比一般郡太守都高，门下院史等属吏的治级也高于一般郡国。像郭破胡就从通常的百旦族史升为200旦族史，自然个个欢喜。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武》，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4: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就在长安民众惶惶不安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豫章县，小武接到了诏书，征召他再入长安任京兆尹。说起来，小武的回乡对乡人真如一场噩梦。他到任不过两个月，除了留下500具尸体之外，可以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政绩。然而，朝廷计算政绩的方式和百姓们是不同的。被杀的豪强们的父兄子弟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风光的高升。京兆尹虽然也相当于一郡之长，可是因为是治理京城，所以职级比一般郡太守都高，门下院史等属吏的职级也高于一般郡国。像郭破胡就从通常的百担足使升为200担足使，自然个个欢喜。一行人包括原县亭御史英奇以及卢侯、管才智、张崇等，一起随小武再上长安。车马行到青云里，将要驶上赣江驰道，小武下令停车。他想最后一次去拜见老师李顺。当初他决定处死500人之时，李顺就曾苦苦劝他：“
1: 时君大人，不能这样大行杀法。惩处的目的，更在于警戒后人，而不在于大肆杀戮。如若不然，百姓会谈胡色变，大人便只有孤独一人呐。”
0: 但是小武却坚持己见，不肯听从恩师的规劝，并列出一桩桩的罪证来证明自己行事并非悖妄。他深深怨恨这些为非作歹的游侠少年，自小就受到他们的凌辱，而豪强大族的残害百姓尤其让他憎恶。至于贪生怕死、玩忽职守、贪赃受贿之类的事，则是官吏的顽疾，必须残酷打击才能令行禁止。
2: 先生，这些不都是你过去教诲我的吗？现在我要按照先生的教诲实行，怎么先生反而不满呢？
1: 时君大人，即便如此，我也认为却不宜在本郡实行啊。名副其相，为汉家官吏固然尊荣，然而风险也极大。万一他年民工被天子免职前归故里，将何以在乡里图存呐、啊、那些豪强无赖定会杀了民夫为其父兄报仇的。大汉许多名臣治理他郡都极其猛烈，而回到乡里则颇为优柔，这都是为了后路打算。朝廷向来不让本郡人任职本郡，恐怕也有类似原因啊。望民工三思啊。
2: 先生之言，慎吾实在不敢从命。慎吾现在既为天子吏，便要辅佐天子治理天下，怎么能畏首畏尾，老担忧自身的安危呢？况且治理本郡宽，而治理他郡严， 号令不齐，将何以服众？效力枉法，泄私愤报仇，背公而营私，尤其不可纵容。学生的父母不就是因此而被害的吗？学生不敢从先生命。
0: 李顺终于泄气了。
1: 哎，既然如此，明公就好自为之。

0: 顺说完，抬腿就走，从此闭门不出，再也不愿见他这个得意门生。小五当时认为老师是一时想不通，将来看到自己稚俊的正气一定会理解的。可没想到这个太守的位置还没有坐热，就被征召进京试守金兆尹，心下颇为遗憾。他知道长安情势复杂，心中便无半点升迁的欢喜，但是既然要走，终究要向老师辞别。他步入里门，里长和武长慌忙迎接，作揖问安，语气里是不尽的惶恐之意。小五客气地还礼：
1: 二位免礼，本府这次进京代替朝廷，烦请二君照看旧宅，他日免职归来，恐怕还要归二君管辖，官员之产一线余生呢。
0: 李长等人听了再次叩头：
2: 不敢不敢，下官万万不敢。
0: 小五看见他们眼神飘忽，紧张地回避自己，不由得萌生了一丝悲哀。
1: 难道我就这么可怕吗？的确，我是杀了原来县亭的一杆小吏，但是倘若他们不犯法，我又岂会如此？
0: 刹那间，悲哀之情油然升起，苍凉之气盈满胸中。他转而又想，
1: 估计先生也是不肯见我，既然如此，便不见了吧。好，二位请转告一声，本府急着上路，不想打扰先生了，有些礼品烦请二位转赠。

0: 向进发了。将要离开豫章时，小五停住车，向豫章望去。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有先辈遗骨，有割不断、扯不断的情感牵连。他突然觉得，他是注定离不开他的。然而此时，他却不敢再回到那里去。那些飘忽不定的、畏惧的眼神，深深刺痛了他。小五感到有一股酸楚从自己的心底升起，并向周身慢慢散去。一路上倒也顺利，靠着沿途驿站的快马，半个多月，小五便到了长安。这时天子已经到甘泉宫养病去了，主事官吏领他到了执城门附近的金兆尹官署，奉上印绶。小五叩头拜谢，心中又有热血澎湃的感觉。
1: 虽然我在豫章县一日杀了500人，做得过分了一点，但是那500人中哪里有什么完全无辜的，不过是罪状轻重的问题。天子既然赞许我，那说明我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正确。只要我自身清廉，奉公无私，将来总会有人理解我的。这次天子特地征我治理渠郡，更加不能含糊了。
0: 京兆向来是天下豪杰大侠和公卿世家最集中的地方，也向来难于治理。小五知道，他此次来赴任是来赌一把的，赌得好

0: 院属列队停钟。
1: 诸位，本府不才，由下郡太守朝廷为京兆尹，惭愧不已。诸君都是酒席律令的人，孔子曰，三人之行必有我师，诸君有愿教诲本府的，本府无不乐闻其善，请各位一定直言。
0: 院属们见这个20多岁的青年大吏都不敢心存轻慢，他们早知道小武的行事风格，这次出手豫章不过2月就斩首数百人，一时间群盗都不敢出入豫章郡界，天子大喜才将他召回。而且此人素来不畏强欲，前丞相都被他告倒了，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所以见小武说话，议庭的人都屏住呼吸不敢出声。不过当他们听到小武在训话中还引经据典，未免有些奇怪，因为前任于吉衍就是儒生出身，开口闭口也喜欢这样吊书袋，在院属们面前也从不摆上司的架子，治理盗贼也汲汲于仁义不肯重治，难道新任也是这样的人吗？那就未免有点传闻不实了。小武扫视了他们一眼，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又说话了。
1: 汉家的制度就是以霸王道为底制，而以儒术原世之，偏于霸道则流于残忍，而偏于儒术又会软弱不胜任。本府向来嫉恶如仇，见到豪强不法便会像鹰隼追逐燕雀，绝不手软。现在本府要在你们当中选拔习晓文法和武功的共20名，诸君可以毛遂自荐。自以为晓习文法的站左边，精通武艺的站右边，从明天开始晓习文法的就在曹志宇，武力则立即分布巡视京师驻县，所在之地如发现豪强不法，可立即就地征召县吏，务必严加追捕，不可放过一人。以前驻陵县役归属太常管制，亲近天子下诏，驻陵县役全部归京兆尹管辖。驻军接受派遣之后一定要勤勉执事，有功劳即可超迁，否则常行不胜。等一会儿执事分配完毕，诸君即可回家休息一日，与父母妻子告别。从明天开始吏事将会十分辛苦，也许一个月都不能回家，大家要有所准备。
0: 小武说完便不说话，看着院属们站队。不一会儿，院属们按照自己的选择分别站到了左右边，随后小武安排了他们分属管辖巡视的地域。
1: 各位到了那里一定要尽职尽责，不要辜负了朝廷的厚望，本府也不会闲着，将每日带人下去巡视，倘若发现诸君有懈怠而不勤于执事的，定要严惩不贷。如有徇私受贿者超过660钱，必以重罪论之。如有故意放走不法豪强的，将以见之故纵罪即刻斩首。都听明白了吗？
2: 在下明白。
0: 小武布置完毕，院属们一一告退。这时随从来报，
3: 府君大人，江都尉派遣使者来见府君。
4: 好，江冲这数字好好的来找我干什么？而且还拿着个丑架子不肯亲自来。

0: 也罢，且出去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1: 告诉使者，我稍后就来。
2: 是。
3: 是。
4: 小五略作深思，便走到了前院。江冲的使者早已坐在前厅等候，看见小五进来，便不冷不热地行了个礼。小五的心里顿时有些不悦。
0: 哼，该死的江冲，果然好大的威风。这数字不过是他一个随从，崛起不过功成，至极不过百担，竟然和我分庭抗礼，真是欺人太甚。
4: 小五心里不悦，表面上却还没有表露出来。他淡淡地说：“
5: 江都尉派你来本府看望，沈某感激不尽。请问使者，可有事要传达吗？”
6: 回大人，都尉听说府君新拜京兆尹，特命下吏前来贺喜。都尉一向敬佩名府才干，如今有一事相托。都尉有一同胞弟弟，喜好游荡珠陵，望名府他日撞见时能够有所宽待。
5: 好，是这件事儿啊。多谢江都尉看得起本府，不过所托之事本府岂敢做主。这是都尉的同胞弟和律令之间的关系，和京兆尹无关。倘若都尉的同胞弟不犯法，本府当然不会和都尉的同胞弟过不去的。
4: 小五不卑不亢地回答，令使者惊奇不已。
6: 府君何出此言？难道不知道江都尉如今正炙手可热吗？
5: 哈，那也只是职事不同罢了。
4: 小五的回答仍然是不卑不亢，
5: 他管他的事，本府管本府的事，各不相扰。本府也不奢望从都尉那里分得半点热气。君且回去告诉都尉，本府眼中只有律令和天子，不受私托。
4: 使者的脸上顿时就变了色，但他毕竟不敢在京兆尹府发脾气，便狠狠地丢下一句：“
6: 好，那下吏就回去禀报罢了。”
4: 说完，他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0: 什么？
4: 江冲正在府中饮宴作乐，听到使者回报，把酒杯一摔，脸色铁青。
0: 沈武，这个小数字竟然敢如此猖狂，不知道天高地厚，真他妈的是小人得志。他日要是被本府寻着机会，一定要叫他死得难看。
4: 说罢，他烦躁地站起身来，在庭院里走来走去。
6: 都尉君休要跟那数字一般见识，那数字真不识抬举，也不想想这是在跟谁作对。
7: 就是，他也不知道睁开眼睛瞧瞧，这都尉君是什么人呢？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他碾死。我看那数字真是愚蠢到家了。
4: 江冲斜眼儿瞧了一下手下人。
3: 哼，我看你们才蠢到家了。那沈武在丞相长史任上就显出才干非凡，要不然皇上能这么快提拔他？他要真像你这么蠢，就不用我来操心了，还需要关起门来吗？你说他蠢，哼，难道是笑皇上糊涂，看错人了吗？啊！
4: 那院吏大惊，没想到自己的马屁拍错了地方，还惹来上司来上纲上线，吓得赶快叩头。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2集。
6: 杜伟军休要跟那树子一般见识，那树子真不识抬举，也不想想这是在跟谁作对。
3: 就是他也不知道睁开眼睛瞧瞧，这杜伟军是什么人呢、只要伸出一个小指头就能把他碾死。我看那树子真是愚蠢到家了。
7: 江冲斜眼儿瞧了一下手下人，
8: 哼，我看你们才蠢到家了。那神武在丞相长史任上就显出才干非凡，要不然皇上能这么快提拔他？他要真像你这么蠢，就不用我来操心了，还需要关起门来吗？你说他蠢，哼，难道是笑皇上糊涂，看错人了吗？啊！
7: 那院吏大惊，没想到自己的马屁拍错了地方，还惹来上司来上纲上线，吓得赶快叩头。
9: 臣提醒都尉君宽待，臣见识不明，死罪死罪。
8: 那你说说看，他到底是聪明还是不聪明啊？
9: 这
7: 此时那院吏已经满头大汗。
9: 聪明当然是聪明。
7: 说完他又瞟瞟江冲的脸色，赶紧补充，
9: 不过比起都尉君来说还是差一些。
7: 江冲的脸上微微露出了笑容，
8: 虽然这小数字不如我，可也差不远了。你们火速给我派人混进京兆营府，一定要谋上个职位，哪怕是守门的或是打杂的都行，时时监视他和什么人来往，说不定能侦查到什么监视。如果有蛛丝马迹，马上回来报告，相信不久我就能让他知道我的厉害。
7: 院属们齐声答应。刚才那个回来报信的使者说，
6: 杜伟军大人，既然神武这么不识抬举，哼，那我们还是暂行避避，不如让三公子最近不要外出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把神武除掉再说。
7: 江冲想了想，
8: 只有如此了。不过知推已经很多天没回来了，他大概还不知道新京兆尹上任的事，你们赶快分头去找他，找到了就传达我的命令，让他回来，老老实实的在家里待一阵。
7: 江冲说完这话，在庭院里连转了几圈，很是不甘心。
8: 妈的，没想到在老子势头最好的时候，竟然要躲避这个数字。呸！
7: 院属们又劝慰了几句，才分头离去。当晚，十几匹快马驰奔三府的各个陵县，寻找他们的三公子江之推。 可是接连几天，被派出去的人都一无所获，那自然不是好找的。因为江之推带着他的一干宾客去了红农郡蓝田县的山中打猎，几天之后他们才回到三府，对江冲找他的事竟一无所知。他们满载猎物，悠哉悠哉地走到霸陵附近，一行人也累了，江之推下令停车，竖起仪仗帷幄。
3: 哈哈，
10: 这次猎物这么多，我们就在这里烧烤一些庆祝如何？
3: 公子说的对，一定要痛饮一番以示庆祝。
9: 公子身手敏捷，射杀的猎物为我等之罪。
11: 可我们带的酒都喝得差不多了，一时间去哪里找酒啊？
10: 这有何难，我们有未央卫尉的仪仗鲁布，派上几个人扛着卫尉金旗去霸陵县亭要上几十担酒就是了，谅他们也不敢不给。
3: 好主意，江公子开口那是给他们面子。
9: 万一县亭就是不肯呢？我们毕竟不是卫尉府的人呀。
10: 哼，卫尉府又怎么样？家兄的水衡都尉府难道就不够资格到一个小小的县亭要上几坛酒？
7: 江之推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屑的神情。
10: 哼，论至极，卫尉虽然高一点，但是他见的家兄从来没敢用过衣礼，都是要伏地叩头的。
3: 公子说的有理，在下不才，远扛卫尉军旗，轻车驰入县厅，不讨到酒绝不会来面见公子。
9: 好，我和你一块去。
7: 另一个宾客也高高兴兴地跟了去。他们驾起两匹马拉的轻车，第一辆插着卫尉的白虎军旗，两个宾客持戈握剑，另一辆车上的宾客也都全副武装。两辆车驰上道路，向不远处的霸陵县邑奔去。不一会儿，两辆摇车

0: 就驶入县邑，向着有高大阙楼的县亭疾奔而去，丝毫没有减缓速度。守候在县亭门前的几个县吏看见他们急速奔进，赶忙拔出剑来，但是两辆车没有丝毫停下的意思，风驰电掣地驰上县亭门前的斜坡，车轮碾过低低的门槛，直接驰入前院，才猛然停下。门口的县吏们都大吃一惊，马上跳到门前，击起警贼鼓。只听得鼓声怒响，县亭阙楼上守候的县吏们也吃了一惊，纷纷提起弓箭，警觉地往院子下面望去。接着，县亭的后门便涌出大批院吏，中间的一个官员身穿黑工服，头戴衣粮冠，腰下系着黄色绶带，这自然就是霸陵县县令。县吏们看见县令出来，便把鼓声停了下来。
1: 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突然击鼓？
0: 县令很是惊诧，因为在平时，除了上司行县或者吉日都市，县亭的鼓一般是不会敲的。虽然有盗贼则击鼓是老规矩，但是寻常盗贼怎么敢公然到600担掌力的治所来抢劫呢？一个县吏赶紧跑上前来：“
2: 县令大人，这两辆车不听喝止，竟然闯入县亭，下吏等不知所措，所以击鼓惊动了大人，死罪，死罪！”“
1: 什么？竟有这种事儿？”
0: 县令立刻大怒，
1: 立即征调发弩卒、长歌卫士，随我去前院。
2: 是。
0: 一伙人匆匆赶到前庭，大群县吏手持长剑、盾牌、弓弩，围在霸陵县令前后。霸陵县令脚一踏进前院，就大声呵斥：“
1: 什么人在这里嚣张？竟敢这般无礼！”
0: 他话音刚落，便仰头看见卫尉的白虎军旗，脸色不由得一变，怒气刹那间全部隐去，而转为一副惶惶不安的神情。此时江之推的几个宾客已经下车，领头的举着手里的剑喊道：“
3: 县令何在？”“
1: 啊，下官便是。”
0: 县令一见是卫尉府的人，说话的声调马上就变了。
1: 敢问诸君从哪里来？失迎失迎。惠然光临县亭，有何指教？”
0: 那宾客用剑一指卫尉军旗：“
3: 县令是什么出身？难道连卫尉军旗也不认识吗？哼，告诉你，我们是水衡江都卫府上的人，因公事路过，一路饥渴，现在大队车骑正停驻在霸陵郊外，希望县令赶快调集50担美酒和10鲜瓜果韭菜，犒劳江都卫的府吏。我等都是为皇上治理巫蛊之事勤苦奔走的，犒劳府吏就是协助办事，对皇上忠心，废阁明诏可是不好玩的。”
0: 霸陵县令听他一说，便有些迟疑：“
1: 这，大人可有大司农发下的征调过往官府库藏的捷信？如果没有的话，下官时时不敢奉命啊。”
0: 谁知那宾客听了顿时大怒：“
3: 江都尉的府吏需要持什么大司农的捷信？就连未央卫尉也肯将旌旗鲁帛假借给我们，难道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比中二千担的九卿还更有架子？”
0: 说着他一个箭步

0: 跃到县亭门侧的井贼谷边，举剑砍去。谷面立即被利剑划开了一个口子。
1: 哼，你们是不是将我等当作群盗来讹诈你们的酒食了？真是无礼大胆之极！我回去马上奏禀都尉，调集车骑，将你们全部逮捕治罪。
0: 说完，他又要举剑继续砍谷，一个守在谷旁的年轻县吏下意识地拔剑去格挡他的剑。另一个宾客见了，大叫一声：“
1: 反了！”
0: 他引满弓，一箭射去。那县吏仰面栽倒，他被箭矢射中了右臂，长剑落地，捂住胳膊，趴在地上呻吟着。持剑的宾客刚想给他再补上一箭，这时两个县吏赶忙冲上去，一个手举盾牌挡住他，另一个扶起受伤的县吏拉回了自己的阵营。这样一来，在场的县吏们脸上无不愤然变色，他们都将目光注视到霸凌县令。
2: 大人，这些狂徒太无礼了，杀了他们！
0: 他们睁着通红的眼睛等着县令发话，如果获得首肯，他们就立刻蜂拥而上，将这几个不速之客剁成肉泥。可霸凌令虽然脸色大变，却还是不敢下令，只是低声哀求那宾客：“
3: 诸君息怒，息怒。没有大司农的节信，下吏实在是不敢奉命啊。一旦年终上报，我不好向梁府交代呀。”“
1: 哼，这有什么不好交代的？现今水衡都尉府藏钱已接近大司农府库的一半，由我们都尉撑腰，你还怕什么？识相的话就快点备办，否则我就干脆禀告都尉，亲自来求你了。”
0: 他把求字咬得很重，霸凌县令自然能听出他话中的讥讽语气。他呆呆地想了一会儿，终于下了决心：“
3: 好吧，请诸君少歇，下官马上备办酒食，犒劳都尉府吏。”
0: 说完，他回头吩咐身边一个院属：“
3: 立即传令县亭少内和仓强夫，装扮美酒50担，瓜果100斤，肉菜若干，为水衡都尉府吏接风。”
0: 县令的话一出，县吏们的眼睛简直要蹦出血来了。但是汉法严酷，谁也不敢违背掌吏的命令，他们只好垂下手中的刀剑和弓弩，无力地蹲在地下。霸凌县令也知道县吏们心情不快，忙安慰那个手臂负伤的年轻县吏：“
3: 哎，本县有负于君，十分惭愧，望君不要怨恨本县，以朝廷大计为重。本县准备提拔君为御史，君且回去休养一个月，不用坐曹治事，照常领御史俸禄。”
0: 那年轻县吏捂住流血的胳膊，心生感激：“
4: 下官何敢怨民工，是下官妄为，得罪了都尉府吏，死有余罪。”
0: 江之推的几个宾客相互看了看，开心地大笑起来。
1: 我说一定不会辱命的吧，现在诸位相信了吧？
0: 那个领头的宾客骄傲地向其他几个夸耀：“
1: 好，我们现在驾车回去复命，别让公子等得太急。”
0: 说着，他们上车驰出了县亭。

0: 路过门边时，一个宾客横戈一挥，将县亭大门啄了一个洞。车上笑声激荡，县吏们空有满腹愤怒，也只能往复看见他们的车马渐行渐远。他们即刻驰到了霸陵郊外，报告消息。果然，不一会儿，霸陵县令亲自押解县亭的牛车，送来了90瓜果，并当面向江之推请罪。江之推的脸上露出了傲慢的笑。
1: 罢了，你们还算懂事，来日考绩，我一定禀告家兄将你升迁。来，现在你也坐下，陪本公子痛饮如何？
2: 谢谢大人美意。不过今天并非休息之日，下官不敢不坐草守职。再说朝廷法令，官吏百姓无故不能群居饮酒。前十来日，新任京兆尹特地派人来霸陵县亭发下文书，重申要县吏警备盗贼，不能随便离开治所。下吏还是先告退了。
0: 江之推听罢愣了。
1: 什么京兆尹？不就是虞姬演那个老头子吗？再说京兆尹怎么管到霸陵来了？朱陵县一向是由太常管辖的。
2: 哦，公子有所不知。
0: 霸陵县令继续陪笑着回答，
2: 天子因为朱陵县动荡不安，特意将朱陵县改归京兆尹。虞姬言刚被诏书收回印绶，以软弱不称职而罢黜。新任京兆尹神武，立世明敏，乃从豫章郡守任上升迁，一向号称酷暴。豫章郡是他的家乡，他竟也毫不留情，一天便杀了500人。就是当日中尉王温书任河南太守的时候，也远不如他的严酷啊。我看公子还是小心点好，不如安居府地，暂且避避神武的锐气呀。
1: 什么？
0: 江之推听了十分不悦。
1: 我说一个小小的京兆尹，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将军和丞相都不敢得罪家兄。哎，他该不会长了个豹子胆，觉得自己比大将军和丞相还尊贵吧？县令你坐下，一切由我。如果县令实在不肯赏脸，那就回治所做你的草去，治你那些鸟事儿去吧。
2: 这
0: 江之推这样一说，霸陵县令哪里还敢走，只好躬身施礼。
2: 既然公子这样看得起下官，下官怎敢不陪公子尽欢呢？
1: 好，这才是爽快的县令。
0: 于是县令率领几个从吏坐下，一伙人便参与了进来。正是酒酣之际，只见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并伴有车声，似乎有队人马正向这边驰来。那霸陵县令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脸色煞白。
2: 不好，有大队人马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京兆尹派出的行县督邮和足吏呀？
0: 江之推举起杯来，让他坐下。
1: 来来来，管他什么人，不管我的事，除非是天子出巡。哎，我们尽管喝我们的，不醉不休。
0: 但此时霸陵县令显然已经没有兴致再喝下去了，他还是惶恐地站起身来，跳到一辆车上，踮起脚往车马声传来的方向眺望。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3集。
4: 正是酒酣之际，只见远处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并伴有车声，似乎有队人马正向这边驰来。那霸陵县令好像意识到了什么，马上脸色煞白。
5: 不好，有大队人马过来了，不知道是不是京兆尹派出的行县督邮和足吏呀？
4: 江之推举起杯来，让他坐下。
6: 来来来，管他什么人，不管我的事。除非是天子出巡。哎，我们尽管喝我们的，不醉不休。
4: 但此时，霸陵县令显然已经没有兴致再喝下去了，他还是惶恐地站起身来。跳到一辆车上，踮起脚往车马声传来的方向眺望。等到他看清迎头一辆车上的装备，身上好像中了伤寒一般，禁不住抖擞不止，手中的酒杯也掉在了地上。江之推见状，忍不住笑了起来。
6: 哈哈哈哈哈哈。怎么，县令身体有病吗？怎么连个酒杯也握不住啊？
4: 霸陵令爬下了车子，已经说不出一句话，突然瘫倒在席子上。
5: 公子，是京兆尹

0: 亲自行鲜视察，我们都要大祸临头了。
1: 江之推依旧不以为然。
2: 什么京兆尹不京兆尹的，我才不管呢，谁要是搅了本公子的兴致，我就灭他的宗族。
3: 对，公子有魄力，让那个鸟京兆尹来得去不得。
1: 宾客们也轰然叫道，
4: 上面有令。
1: 不一会儿，车马声已经停止，灰尘蔽天，大队车骑已经围在了他们的四周，手车上竖着一柄亮闪闪的大斧，旌旗飘扬，淡蓝色的底子上用黑色丝线绣着三个斗大的篆字，京兆尹。一个少年掌力站在另外一辆革车中，腰间挂着青色绶带，双手按键住在车缨上，他身边一个健壮的侍从身披甲胄，手握双戟，跳下车来，大声喊道：
5: 什么人敢在此群居饮酒，公然违背天子法令？
1: 江之推瞟了他一眼，仍旧慢条斯理地吃着，不停地打着酒嗝。
2: 叫什么叫，乖着耳朵的。叫你们长官来见本公子，让你一个小小的族吏，也不配和我说话。
1: 那汉子立刻大怒：
5: 哼，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今天任谁碰到我，哪怕是三公九卿，也一定要让他知道玉立的尊贵。来人，给我全部逮捕。
1: 大群的县吏从车上跳下来，有的持剑，有的持弓弩，蜂拥着涌向江之推一伙。领头的汉子大踏步跨到江之推身旁，将右手短戟交给左手，一把揪住江之推的前襟。江之推正要挣扎，不料这汉子的力气太大，挣扎不脱。汉子手一甩，江之推凌空飞了起来，摔出了一丈多远。接着汉子飞速跳过去，一脚踏住江之推的脖子。江之推满脸是血，异常狼狈，他口里像杀猪一样的嚎叫着：
2: 贼星徒，你好大的胆子，知不知道本公子是水横都尉江冲的弟弟，你赶快放了我，跪地求饶，否则将你们全部灭九族。
1: 谁知那汉子就像没听见一样，弯腰揪住他的前襟，将他的身体在地上使劲地撞了几下，他头上的冠梁也撞脱了，头发四散。那汉子大笑起来：
5: 哈哈哈哈，什么江都尉，老子只知道天子法令，从来没听过有什么江都尉。
1: 其他宾客这时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主子被折辱，他们自己也已经被群力围住，动手不得。只是这帮人一向骄横惯了，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
3: 你们等着，让江都尉知道了，把你们全都杀光，
6: 还不快放了我们家公子，叩头请罪。
3: 我家公子一高兴，说不定开恩给你们留个全尸呢。
1: 旁边一个武士听了，上前一个大嘴巴子：
3: 啊，
7: 闭上你这狗嘴。
1: 那宾客被打得一声尖叫，便再也不敢回话了。这时站在车上的少年掌力也下车了，朝着那个大汉喊了一声：
8: 破虎且说，这公子说他是水横江都尉的弟弟，不知道是真是假。江都尉乃天子的忠臣，本府一向敬仰，他弟弟岂会这样公然干法，莫非是奸人冒充的？
1: 江之推听了赶忙嚎叫：
2: 大人，我真的是

0: 是江都尉的弟弟，这里有这么多的证人，哎，我向未央未尉借的旌旗鲁布也可以作证，不是靠江都尉的面子怎么能借得到？哎，你们赶快放了本公子，现在还来得及啊，否则
1: 给我闭嘴。没等江之推说完，郭破虎就踢了他一脚。
2: 他妈的，还敢威胁我们府君，我们府君是天子新拜金兆尹，按智级比水亨都尉还高一等，按爵级已经是关内侯，谅你这贼星徒不过是个无爵的事物，你敢在我们府君面前托大？
1: 小五见状笑了，
3: 哼，破虎不要鲁莽，如果真是江都尉的弟弟打坏了，不好向都尉交代，毕竟本府和江都尉还是交情不错的，真的有人可以作证吗？
1: 他仰头看了看白虎军旗，
3: 这军旗看上去不像是假的。好吧，本府相信你，回去带向令兄问好。破虎，放开江公子。
1: 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骂：
4: 这该死的未央宫卫尉，身为中二简单，位列九卿，竟然如此谄谀权臣，妈的，这朝廷真是奸人充斥，大汉简直被他们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1: 郭破虎放开脚，江之推爬了起来，吐出一颗带血的门牙，本想发作，但看到小五笑中含微，硬将怒气压了下去。
0: 多谢大人宽恕，小人马上回去向家兄转达问候。
1: 说完他转身对宾客说：
0: 我们走。
3: 慢着，看在

0: 暗焰琼治。
1: 是。
2: 此刻江之推也傻了眼，小五冷笑地望着他们，
0: 哼，谁敢再啰嗦，一起收捕。
2: 江之推看见小五凛然的目光，心里一颤，他走近那两个宾客，
3: 二位，你们暂时跟他去，我回去告诉家兄，一定马上让他亲自送你们出来。
2: 那两个宾客点点头，
4: 公子先回去吧，小人等公子回来相救。
2: 江之推转身命令，
3: 驾车，我们赶快回家。
2: 说着，一伙人收拾起旗帜和帷幄，仓皇上车，绝尘而去。这时英奇走了过来，
5: 夫君，为何如此轻易让他们走？我担心他日会有人弹劾府君软弱不胜任。当日在豫章县，府君可不是这样畏首畏尾的，难道官做大了，胆子反而小了不成？
2: 小五对英奇特别信任，上次在家乡重建恍如隔世一般，立即将英奇辟为叔祖，随入长安。见英奇不
6: 离，英奇君不必担心，据我推测他们很快就会回来。现在你马上持我的捷信发县亭县主，并且命令强弩县尉发弓弩手300人埋伏到县邑城门的树林里，看我的信号行事。
2: 英奇迷茫地望着小五，
5: 大人这是干什么？下官不大明白。
2: 小五狡猾地笑了，
6: 我们呢，名义上为上下属，视如兄弟一般。我不妨告诉你，我经过联查，江之推一伙在三府为非作歹，射杀无辜百姓5人，射伤70人，勒索督官财物数万金，强抢奸污民女数10人，犯案的宾客有200-300人，这次出来的只有几10个。大凡自是有后台、骄横不法的贵家公子，猝然被人当众侮辱，定会认为是奇耻。何况当着的还是自己宾客的面，我故意扣留他两个宾客，他一定害怕我会拷问出他的其他罪状。此番回去一定会召集所有宾客回来夺人，到那个时候我将他们全部包围，投降的经拷问后定罪，敢于拒捕的全部当场射杀。哼，天子脚下，皇上跟前，我怎么敢软弱呢？宁愿这颗脑袋不要了，我也不能被人合奏为这个罪状，那岂不是要被严延年等人耻笑吗？
2: 听了小五的打算，英奇是真的惊讶了。
5: 夫君，你如果这样做，那可真就把事情闹大了，万一江冲报复。再说严延年举荐府君，其目的可能就是让你们两虎相斗啊。
2: 哼，小五想了想说，
6: 我严格按照天子律令办事，有什么好怕的？况且看见奸贼而不能诛杀，不但没有做人的乐趣，也违背了我为使的初衷。
5: 府君，
6: 哎呀，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您快去征调县亭的县卒吧。
2: 小五说完，坚定地向英奇挥了挥手。英奇叹了口气，
5: 哎，好吧。
2: 他接过符节，持马而去。小五召来了谭春国。
7: 哎，春国，你过来。
6: 你马上将这两个贼星徒带去霸陵县亭，说捕获贼人2名，写清楚关押在什么地方，向百姓反复宣读。另外解去霸陵县令的印绶，下县亭狱。
8: 遵命。
2: 谭冲国说罢领命而去。

0: 小五又叫来郭破虎。
1: 破虎啊，你带队开拔，我们继续往前慢慢的走，等着江志推他们到来。
0: 他们在离霸陵县一北门不远的树林里驻扎下来，大家心里焦急，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天色渐渐暗淡了。果然，远远看见大队车骑向霸陵北门驰来。郭破虎禁不住钦佩地望着小五：“
2: 夫君真是神机妙算，他们果然来了。”
0: 小五微微一笑：“
1: 哼，骄横的人总是枉过国法的，哪知道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理。我们且等着，等他们篡取了那两个贼星图，立即让英奇关闭一门，我们就配合县廷卫卒将他们全部歼灭。”
0: 远处江之推带着他的那一队人马此时还在闷葫芦里，他们哪里知道小五的葫芦里下的是什么药。此次江之推是背着江冲来的，因为他回去时江冲正巧不在府中，留下的奴仆看见三公子回来，马上传达江冲的命令，不准江之推出去。可是江之推满心都是愤怒，哪里听得进去。他命令自己历年网罗的所有奴仆宾客携带武器弓矢立即直奔霸陵。日落以后他们正好赶到了，天色微黑，正是县役准备宵禁的时刻，路上行人稀少。江之推站在为首的革车上，冲破木栅栏，轻易地便抓获了一个县吏。
3: 说，今天新抓到的囚犯在什么场所？说不说？不说我杀了你！
4: 说，我说，他们关在县亭里。
3: 走，跟我去救人！
0: 江之推大吼一声，带着人马向县亭奔去。他们几乎没费力气便找到了那两个宾客，江之推带上人赶紧又向城外冲去。如此顺利的便得了手，江之推兴奋异常。然而好景不长，他们刚出城门便听得县役的玄门骤然落下。江之推大惊，
3: 这么巧，恐怕不是好兆头。
0: 他边驰马边游目四顾，忽见城门两旁呼声如雷，亮起了大堆火把。那火光还在快速移动，看得出来，有很多人从四面朝他们包围而至。江之推大惊失色。
3: 我们上了那个树子的当了，赶快跑！
0: 他举起马策，狠刺了自己马的屁股一下，那马嘶叫一声，腾跃而奔。宾客们直顿围着他，往长安方向疾驰。可是后面鼓声如雷，弓弦的响声不绝如缕，箭矢如暴雨般泼来，他的宾客们时不时地发出惨叫的声音，有些宾客也回头射箭，可是功力似乎不够大，显见得对方还离得很远。对方手中的是强弩，射程远远超过宾客们手中的弓箭。江之推听见宾客们的惨叫，心疼得要命，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只管闷声策马狂奔。

0: 等到跑出几十里，才发现身边的数百宾客只剩下了几十人。
1: 公子，我们现在往哪里跑啊？
0: 一个宾客满身血污，惊慌地问。江之推喘息了几下，骤然大发悲声：“
2: 嘿呀！”
0: 宾客们看到往日不可一世的公子鬼哭狼嚎，便纷纷劝他：“
1: 公子不要这样，来日方长，等请示了江都尉再报仇不迟，公子切莫损伤了身体啊！”“
2: 嘿呀，都怪我呀，这么多人一下子都让那庶子给害了。”“
3: 对呀，公子，现在悲伤也没有用，君子报仇久时不晚，现在先考虑去哪里躲躲才是。那庶子还在后面追赶，要被他们追上，我们就真的全死定了。”“
4: 唉，也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天色黑了，禅城门关闭，我们是入不了城的。走，直奔上林苑，那里有我哥哥的水衡都尉官署。”“
3: 公子好主意，上林苑地方广大，谅他们一时也找不着我们，等到天明就好办了。”
0: 江之推止住了哭泣，狠狠地朝自己的马抽了一鞭。几十个车骑立即像闪电一般驰入了上林苑，消失在茫茫暮色之中。在他们身后，小五带着大批射士紧紧追逐。小五料到黑夜围捕有可能让江之推一伙逃脱，早就征调了100名射士做准备。
5: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4集。
4: 小五带着大批涉事紧紧追逐，涉事都是经过专门训练的士卒，擅长捕捉逃亡贼盗留下的蛛丝马迹，比如车辙、马蹄、脚印之类。而且他们都是从三府现有兵士中精选出来的，个个身体强壮，能拉开1担半以上的强弓硬弩。小五料到黑夜围捕有可能让江之推一伙逃脱，早就征调了100名涉事做准备。刚才他远远看见江之推的白虎军旗飘扬，命令士卒集中目标齐射，只是江之推的宾客太多，将他们的主子围得铁桶一般，而且也齐齐地将弓箭持满向外狂射箭矢。等到县尉指挥的强弩卒将宾客们射死射伤大半时，才发现江之推已经渺无踪影。小五大怒，立即亲自率领骑卒紧紧追赶。他们追到一处岔路口时，迟疑地停了下来。
5: 府君大人，贼盗可能逃入了上林苑。
4: 一名校尉举着火把仔细查看了一番，向小五禀告。好，
6: 传令
4: 立即追入上林苑。
5: 这府君大人，上林苑可是禁地，没有天子节信是不能随便揽入的，否则都要处死啊。
6: 哼，我们不能揽入禁地，难道那江之推便能了？如果他敢闯入也是死罪，反而用不着我们费心了。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那庶子的踪迹，不能让他白白的逃了。
5: 可是上林苑有水衡都尉的官署，倘若他逃进去那可就麻烦了，那是江都尉的老巢，有不少卫卒守卫的。
4: 校尉拉着缰绳还是有些为难，小五不悦地看了一眼校尉。
6: 天子拜本府为京兆尹，恩许一切得见机行事，你这校尉遮遮掩掩迟疑不发是什么意思？汉家法律规定，即便是丞相府藏有贼盗，长安令也可率县卒突入追捕，更何况本府乃中2000担掌吏，奉天子明诏，突入水衡官署有何不可？你如果再有犹豫，本府马上合奏你违命不进，立刻腰斩。
4: 校尉听了赶忙在马上作揖。
5: 啊，宁府息怒，臣等只是为了考虑周到，不让民府为难而已。既然天子恩准，明府下令，臣等安敢不进。
4: 说着校尉赶忙打马前驱，箭也似的射了出去。
6: 诸军听着，贼到现在擅入禁院， 骚扰公馆，罪不容赦。诸君且跟随本府追捕，不可喧哗惊扰魏族，违者斩首。这
4: 小五说罢，率先向上林苑奔去，大群士卒跟着他，也立刻奔入了上林苑。

0: 不知跑了多少里，骑射校尉圈马回头向小五报告。
1: 府君大人，贼盗突然消失，大概是躲进了前面的公馆里。
2: 哦，前面是什么公馆？
1: 就是以前的昆明馆，今年刚刚改名为豫章馆。
0: 好、哦、小五听了不禁大喜。
2: 好、哦、真乃天意啊，本府是豫章人，这贼徒躲入豫章馆，那不是进了本府的老巢吗？看来这贼徒是死定了。这冠名是今年才改的，正应了今天的事。主君，给我齐驱并进。
1: 是。
0: 一队人马迅速地向豫章馆扑去。再说江之推一伙，此刻的确是藏在豫章馆里，他们的马实在跑不动了。豫章馆卫卒都认识江之推，因为上林令的治所就在豫章馆，而上林令本身又是水衡都尉的属官。上林令见了江之推，自然是喜笑颜开，嘘寒问暖。只是很奇怪，江之推一身华美的衣服怎么会如此的肮脏，脸上又是如此的狼狈，而且他身后的随从们也一改以往鲜衣胸服的骄横模样。
3: 啊，公子这是怎么了？难道碰上贼盗打劫了？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4: 哼，什么贼吃了豹子胆敢劫持本公子。哎，你看看我手下的几百人现在就变成几十人了。
0: 江之推一向作威作福惯了，这个时候还在上林令面前大发脾气。上林令早就忍受惯了江冲的作威作福，虽然被骂得莫名其妙，却也不敢不满，他只好安慰江之推。
3: 公子息怒，公子息怒，什么事情慢慢说嘛。天大的事，即便下官无能为力，难道江都尉还对付不了吗？这天下就不可能有难倒江都尉的事儿。公子请暂且在此歇息，沐浴进食，再做打算。
0: 上林令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也是吃惊不小。
3: 敢于将眼前这个骄横的庶子搞得这样狼狈，看来这个人的才具胆识一定是非同小可呀。可听他说手下的宾客竟被射杀殆尽，天哪，那会是谁呢？除了皇上，谁还会有这样的胆子？
0: 此时江之推已经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他余怒未消，心里却暗暗后怕。
5: 天哪，那个叫神武的小叔子果然凶残，比起我兄长来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日我一定得告诉兄长，发水衡士兵和都尉府卫士坚决杀了这小子。
0: 说着他突然用手捶地大哭起来。
6: 哎呀，可怜我那些宾客呀，搜罗了好几年的人才，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庶子杀光了，我诛灭了他，难消我心头之恨呐。
0: 上林令在一旁看着他，皱起了眉头。
3: 原来追捕他的是京兆尹，我说呢，如果没有相当装备的士卒，怎么敢攻击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宾客？哼，你向你哥哥哭诉，他难道就敢征调水衡卫卒去攻击京兆尹吗？哼，你以为那是你们私家的兵啊，想调来打谁就打谁。

0: 心里这么想着，嘴巴上却还是不停地安慰江之推：
1: 啊，公子息怒，有江都尉在，天大的事也能消除。公子姑且好好休息一番，等明天再说。
0: 上林令话音刚落，就听得远处传来了杂踏的马蹄声，好像有大队车骑驰入。上林令脸色一变，赶紧大喊：
1: 来人呐，去雀楼上看看，外面好像有动静。
0: 属下答应了一声，就往外跑。这时忽听外面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
2: 江公子，快出来受缚吧，否则本府就要命令士兵闯入了。
0: 江之推一听脸色大变，刚才的嚣张神色立刻就不见了，他一下子从地上跃起来，紧紧抓住了上林令：
3: 是神武那数字追来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呢？
0: 上林令心底暗想，嘴上却还是安慰他：
1: 哈，公子勿慌，下官先上雀楼看看，玉章观焦糖殿是天子曾经驾幸之地，除本观卫士之外，任何人不得擅入，实在不行我们就躲进焦糖殿，谅他也不敢强攻。
0: 江之推的脸色终于缓了过来，人也变得谦卑了很多。
3: 好好，有劳显灵了，有劳显灵了。
0: 上林令跑上雀楼，但见楼下已经是火把通明，大概有数百名士卒聚集在门前，有的直戈，有的握弩，有的直盾，但都鸦雀无声。迎面是一辆革车，一个青年男子站在上面：
2: 在下是京兆尹神武，请贤令出来说话。
0: 上林令哆嗦着在雀楼上伸出脑袋：
4: 下官就是上林院令，宁府深夜拦入上林院，可有诏书啊？
2: 本府不才，天子下诏新拜京兆尹，安许一切得见机行事，并无他诏。
0: 上林令一听立刻就来劲儿了：
4: 啊，这无诏书不得拦入上林院，请民府率车骑退出。豫章观有天子驾幸殿堂，拦入者无论公卿皆斩，民府还是好自为之吧。
0: 哼，小五立刻就不高兴了：
2: 天子殿堂更不是藏奸纳寇之所，贤令若一意徇私，不肯交出贼盗江之推，废革天子明诏，本府绝不善罢甘休。
0: 上林令冷笑一声，也不示弱：
4: 哼，民府莫怪，下吏奉律令办事，若无他诏，任何人不得拦入上林禁院。
0: 小五勃然大怒：
2: 你一个六百担掌吏，不知道廉洁奉公，为圣天子分忧，却一意取迎上司，招纳亡命贼盗，还敢在本府面前假装正经。来人呐，听本府号令，上林令废革天子明诏，按律令可以当场格杀，有谁给我先射杀了这个污吏。
5: 是。
0: 郭破胡应罢随即张弓搭箭持满，右手指一松，箭矢急急地飞上雀楼。上林令大惊，连忙低头：
1: 哎呦，反了反了，给我紧闭关门，死死守住。
0: 说完他跌跌撞撞地跑下楼去，望着正紧张地站在楼下的院属们：
1: 哎呀，那数字真是疯了，真是疯了，竟敢下令进宫。你们去都尉府报告江都尉啊，谁去？
0: 院属们你看看我看看你，竟

0: 没有一个人敢答应。江之推更是面如死灰。
1: 贤令，快想想办法，快想想办法呢！要不然带我去书堂殿吧。
0: 向玲玲沉思了一会儿，
2: 只有如此了。你们都给我听着，我带江公子去焦堂殿，你们给我拼命守住，拖到天明，重重有赏。将来江公子奏上都尉，一定会提拔你们的。
0: 说完，他拉着江之推，带着数十个手握武器的卫士和宾客，匆匆地向后面走去。他们爬上焦堂殿阙楼的宫廷，紧闭上大门，才算稍稍地松了口气。向玲玲手指殿中央的一个大饼，告诉江之推：“
2: 公子且安心，这神武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闯进焦堂殿，这里可是皇上驾幸过的，有诏书，非上林院长官署，有敢拦入者全部处死。公子可以自己看，那上面刻有诏书。”
0: 江之推哆哆嗦嗦地走进那个大鼎，鼎的内侧上果然有扁形的篆刻：“
1: 至召丞相御史，昔日贾生有云，投蜀有且祭器，何况天子之所幸驾之地，朕以为甚佳，赐书堂殿喜书。自今以来，非有诏书及上林令官署洒扫，敢擅入者，皆当以大不敬处之。”
0: 他一念完，宾客中立刻有人惊愕起来：“
3: 哎呀，我们公子也非贤令官署，岂不是也在大不敬之列吗？”
0: 江之推也跳了起来：“
1: 是呀，上林令，如果神武那庶子奏上皇帝，我等不是照样死定了吗？”“
2: 哎，公子，现在是无可奈何了，先躲过这一劫再说。明天的事只能靠令兄江都尉去处理了。皇上如此宠幸都尉，一定会特下诏书赦免公子的。”
0: 听到上玲玲这样吹捧，江之推的心才算安定下来，傲气又开始恢复在脸上。“
1: 哼，的确，只要让我哥哥知道了神武那庶子，他就死定了。”
0: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得远处脚步杂沓，弓弦频响，惨叫声不绝，大概是两边发生了械斗。接着是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向焦堂殿方向而来，而且是越行越近，终于在门外停住了。“
1: 这庶子又追来了，贤令，你说该怎么办呢？”
0: 江之推一脸苦相地望着上玲玲。上玲玲强装镇静：“
2: 公子放心，久闻这庶子精通律令，这个利害关系他不会不知道。此处有皇上的诏书护佑，他是绝对不敢进来的。”
0: 江之推大口地喘着粗气：“
1: 但愿他不会进来。”
0: 对江之推来说，今天是个倒霉透顶的日子，从上午被凌辱以来就一直逃亡，没有片刻安定过。现在他只求能够歇息一会儿，再也不想多考虑什么出去与否的利弊。他披散着头发，边呼喊着边往楼上跑去，上玲玲紧紧跟在其后，不停地劝他：“
2: 公子啊，神武十分狡猾，你如果这个时候出去，那肯定是保不住命的。”“
1: 嘿呀呀，上玲玲呐，你就别说了，你还说进了书堂殿能保命的，结果呢，那里有皇上的诏书，进去就是送进去一颗人头啊。算了，早晚都是死，我认了。”
0: 听江之推这么一说， 上灵。

0: 病更急了。他心里明白，如果这时候出去，江之推由他哥哥撑腰，兴许能够保住命，而他呢，他可是明知故犯，到时候江之推再倒打一耙，说他是被上林令欺骗才进了焦糖店，那他可就必死无疑了。想到这儿，上林令只好又死乞白咧地劝他：
1: 哎呀，公子啊，你听下官一句话，千万别出去，否则是必死无疑。下官是江大人的下属，公子有事，下官还有何颜面去见江大人？所以下官也是必死无疑。而此处有皇上诏书护佑，亮神武他们也不敢进来。违心之计，只有等到天亮，等到江大人率人来救，方可躲过此难呐。
0: 江之推听了，也觉得上林令的话有些道理，便又犹豫了。这时，小五正站在焦糖殿下的车中仰视，望见江之推露了个头，一下子又不见了，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沉默。他顿时猜到了是什么原因，低声对郭破胡说：“
2: 你听着，等上林令再探出头来，你立刻给我射死他。”
3: 是。
0: 上林令却不知死，此刻正在阙楼上色厉内荏地叫着：“
1: 明府，你自己清楚，焦糖殿是朝廷的禁地，敢擅入者，定当腰斩。我劝明府还是回去，等明天江都尉来处置吧。”“
3: 好吧，既然是天子驾幸之地，那不如这样，本府就率士兵们在此坐等，等江都尉来吧。”
0: 上林令听小五这样说，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1: 哎呀，哎呀，这庶子即便不肯走，只要不敢来攻，哎呦呦，也算是谢天谢地了。”
0: 想到这儿，他便坐了下来。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1: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5集。
4: 等上吕令再探出头来，你立刻给我射死他。
5: 是。
6: 上吕令却不知死，此刻正在阙楼上色厉内荏地叫着：“
7: 明府，你自己清楚，焦堂殿是朝廷的禁地，敢擅入者，定当腰斩。我劝明府还是回去，等明天江都尉来处置吧。”
5: 好吧。既然是天子驾幸之地，那不如这样，本府就率士兵们在此坐等，等江都尉来吧。
6: 向玲玲听小五这样说，心里稍稍安定了一些。
8: 哎呀，这庶子即便不敢走，只要不敢来攻，哎呦呦，也算是谢天谢地了。
6: 想到这儿，他便坐了下来。坐了一会儿，他心里又有些不安，听得下面半天没有动静，颇为好奇，就探出小半个身子来，想看看虚实。突然听得一声剑响，他知道不妙，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支三棱剑簇的羽箭刹那间射入了他的前胸，并穿背而出。他睁大了眼睛，一口血喷出，还没等叫出声来，便仰面栽倒。此时江之推正在他的身旁，见状大叫了起来：“
7: 打呀！”
6: 他狂叫了一声，跳了起来。这回他是真的吓傻了。几个宾客见状也跟着跳起来，想伸手去拉他。就在这时，小五一声大喊：“
5: 放箭！”
6: 顿时箭矢如瓢泼大雨，江之推一瞬间身上连中数箭，可能射的都不是要害部位，他下意识地挣扎着向前扑去。只听得一声沉闷的声响，他健壮的身躯掉下阙楼，像个米袋子一样摔在焦堂殿的台阶下，顿时便咽了气。见江之推中箭摔下了楼，楼上余下的宾客和卫士们都吓傻了。小五立刻挥剑大喊：“
5: 出去且停止攻击！”
6: 他仰头再向楼上看时，只见上面已经死一般的沉寂。
5: 诸位御山官卫士，你们都是被掌力误导，自身无罪。现在首犯已死，你们不要再顽抗了，赶快向余下盗贼逮捕，本府将视你们将功折罪。
6: 那些卫士们一听都愣了，过了一会儿都反应过来了，马上回答：“
9: 府君大人宽大，臣等遵命，请府君大人稍后。”
6: 说完，楼上便传出了他们的喊声：“
10: 盗贼们，快快受缚，府君大人已经发令，否则我等不客气了。”
6: 眼下还没死的宾客知道 抵抗下去也是无济于事。再说主子已死，纵然表现勇猛也无人欣赏，现在投降说不定还可以减死一等。于是赶忙答应，将武器全部扔下，被卫士们押解着带下楼。

0: 来，小五立刻迎了上去。
1: 各位兵士，剿贼有功，本府定如实禀报。现在将贼首江之推的首级斩下，明日悬挂在京兆尹府门前的横表上。诸君且随本府战回霸陵县亭，等天明回长安城再议。
0: 说罢，卫士们依令行事。小五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他仰望着焦糖殿的宫门，突然想起了什么，脸上不由地浮现出暗淡的神情。一行车骑隆隆驶出了上林苑，朝霸陵县亭方向驰去。江冲在第二天早上听到了噩耗，惊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下。
2: 你有没有搞错？真的是三公子被害？
0: 苑吏吞吞吐吐地回答：“
3: 这个绝对不会错。现在三公子的首级正悬挂在上官里，上书水亨都尉江冲之恶弟首级在此。此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上官里的名工巨卿现在齐聚在京兆尹府邸前。”长安百姓也有数千人聚集观看。
0: 苑吏还想说，围观的百姓们都喜笑颜开，轰然叫好，便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江冲眼前一黑，便倒在了地上，差点没晕了过去。
2: 这可是我唯一的弟弟呀，怎么竟会死得这样惨呢？
0: 当年江冲的父母兄妹几乎全被赵太子刘丹以妖言惑众罪判处了死刑，当时江之推正好不在家，才躲过这场祸患。后来听得哥哥江冲富贵了，弟弟也逃到了长安，江冲对这个唯一幸存的弟弟是疼爱有加，比对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纵容。没想到一场富贵如泡影，现今却落得个悬守长安市的下场。先前他虽然对小五不买自己的账感到懊恼，但料想他万一碰上江之推，最多也就是折辱一下，却没想到他竟然将弟弟当场杀死，跟随的200多宾客也被射杀殆尽，余下的几十个也关在京兆狱中，生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显然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现在京兆尹府邸前挂上了近200个首级，其中排在最前面的两颗就是江之推和上林令。
2: 人死了还不够，还要受他的折辱，身无这小庶子欺人太甚。
0: 江冲深吸了一口气，他现在才发现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他太高看自己的权势，太低看小五的胆魄了。他就这样躺在地下好半晌，都忘记了自己在下属面前起码的体面，脑子里一时是弟弟的影子，一时是小五的面孔，悲恨交织，不知是什么滋味。
2: 杜伟军。

0: 给老子滚！我养你们这帮人，难道就是用来安排丧葬的？如果不将那庶子斩了，给我弟弟陪葬，老子绝不发丧。来人，召集都尉府长史、主簿制作文书，合奏神武。你们赶快给我想办法，搜集他的罪状。倘若今天天黑之前没有给我想出可以让他死的律令，我把你们全都斩了。
1: 院属们脸色惨白，只好答应一声，出去找长史等人。过了一会儿，长史和主簿匆匆赶到。此时江冲的神智已经清醒了不少，他见了二人立刻大怒：
0: 事情你们也知道，给我想出办法，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合奏玄武？
1: 其实长史一大早得到这消息时，心里已经极为烦恼。他知道现在得赶快替上司想出一个报复的办法，否则自己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所以他匆匆起床，就邀集主簿等一些院吏，奔赴上灵院豫章观查看情况。他们爬上焦堂殿宫廷，只见到处都是血迹。他们在焦堂殿上来回转圈，苦苦思索，想着怎么向皇帝报告这件事儿。固然他们可以合奏京兆尹残暴不仁，深夜闯入上灵院，但这样的合奏几乎没有什么杀伤力。事件的起因他们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是因为江之推的宾客摧残霸陵县亭，射伤县吏，勒索90财物。京兆尹按律令逮捕为首宾客二人，而江之推罔顾国法，率宾客执甲兵武装攻击县亭，意欲篡取囚犯，而被京兆尹率射士击灭。虽然整个事件的确可以看出小武的预谋，但是按照以往酷吏的一些做法，他这样也并不是特别过分，只不过他预谋挑选了江冲发难，有些胆大包天罢了。如果是寻常官吏碰上这种情况，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朝臣们巴结江冲还愁没有机会，哪个还会特意和他作对呢？他们来回走了数圈，一筹莫展，正是焦躁不安的时候，突然长史一抬头，看见宫廷上的箭孔，心头不觉一亮。
2: 我有办法。
1: 主簿立刻停住脚步，转忧为喜。
2: 什么办法？
3: 律令规定，
2: 深入天子禁地者腰斩，不深入而敢以兵击中禁地殿门者与同罪。
1: 主簿立时茅塞顿开，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2: 对对对，这焦堂殿门上血迹斑斑，箭孔密布，自然是神武下令射中的。焦堂殿乃天子驾幸之地，射中焦堂殿殿门是大逆不道的罪名。当年酷吏简轩在率兵追捕盗贼的时候，就射中了上灵院残士门，这天子啊下吏不责，简轩当即自杀谢罪。现在我们可以此来合奏他，大逆不道罪可轻可重，轻者腰斩，重者连坐。总之啊，神武这条命是绝对保不住喽。
1: 长史的脸上也绽放出了笑容。
3: 正是这样，没想到神武律令精熟，号称天下第一，今天也免不了有疏忽之处。俗话说，木匠带甲，自作自受，真的是不假呀，哈哈哈哈。

0: 两个人顿时大笑起来。
1: 我们即刻直奔水横都尉府，江都尉如果宣召而我们不在，会很麻烦的。好，我们这就走。
0: 他们刚刚赶到都尉府，便看见江冲正派下属要去宣召他们。长史和主簿进来后，胸有成竹地将想法一说，江冲立刻笑在眉梢。
2: 哼，好，赶快将文书写好，我立刻去丞相府，叫上丞相长史和我一同奔云阳县，今天下午即可赶到甘泉宫，要亲自面见皇上，合奏逆贼神武。
0: 此时在明光宫里，皇太子刘据正满面春风地望着他的少父石德。
3: 少父，我已经派人去未央宫见到皇后，报告了这一消息，没想到果然不出少父所料，神武如此摧残江冲，江冲必定要想办法报复，我想暂时他不会急着治理巫国，乱捕好人了。
0: 石德也得意地笑了。
4: 太子所言极是，江冲的阴谋要拖得越迟越好，时间一长，皇上也许就看穿了他的阴谋。
0: 石德这最后两句话说得有点言不由衷，实际上石德想说，皇上在甘泉宫养病，只要拖到他驾崩，江冲就死定了。不过他想到自己身为太子少傅，平日职责就是以圣贤之言教导太子，责任重大，如果太子有事，自己也将被合奏为没有良言加谋劝导太子，任少傅不称职，也要被连坐腰斩。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绝不能对太子宣扬什么等待天子驾崩这一类话。俗话说伴君如伴虎，虽说皇太子秉性仁厚，此时皇极之下赞同自己的观点，难保将来即位后想起自己这番话而不悦，到那时自己就难过了。所以身为朝臣，任何时候都要万分谨慎。刘据不知道石德在想什么，继续说道，
3: 少父，我们要想办法不让江冲轻易出道神武，否则他就没有了对手。皇后当年怨恨神武，认为都是因为他二十二位公主受到连坐，我当时就曾劝过他，这是汉家的制度造成的，不能怪罪神武。据说江冲带着丞相长史中午已经奔赴云阳甘泉宫向皇上哭诉去了，少父觉得结果会如何？
4: 这臣分析了一下，事件本身是江冲之过，但是神武的确有预谋屠杀、以利生威的嫌疑。如果合奏得当，至少要被免职，性命却是无碍。只是听说江之推被杀是在上林苑豫章观焦糖店，而焦糖店是禁区，如果士兵们射中店门，按律令神武会被判大逆不道，那就一定没命了。
3: 哦，
0: 刘据皱了皱眉头，躲起步来。
3: 其实长吏们都只知道以杀伐立威，神武的做法也无可挑剔，不过皇上在甘泉宫无法召会群臣，会不会让尚书直接下

0: 少良符便逮捕神武呢？
1: 这师德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臣以为神武也不是傻瓜，他一定也早派人驰往甘泉面奏皇上了。江之推横行不法，吏民上书告状者甚多，加上他假借卫尉军旗擅入上林苑，勒索三府朱陵县射伤县吏，羞辱天子长吏，这些都不是轻罪。皇上一向英明，定会觉得神武能干，敢于侵辱权臣。臣看皇上治天下一向擅长平衡，最忌结党营私。倘若神武没射中殿门，这次一定是江冲倒霉。而对神武，皇上又不好一个人的意见赦免他，所以皇上还会交给各位大臣商议处理办法的。
0: 好，有道理，有道理。
2: 石德的话令刘据很是兴奋。
0: 既然皇上不肯自己表明意见，而推给群臣商议，那就一定是希望群臣轻判了。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剧《亭长小五》。
5: 小说剧《亭长小五》，根据史杰鹏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第56集。
6: 臣看皇上治天下一向擅长平衡，最忌结党营私。倘若神武没射中殿门，这次一定是江冲倒霉。而对神武，皇上又不好一个人的意见赦免他，所以皇上还会交给各位大臣商议处理办法的。
7: 好，有道理，有道理。
8: 拾得的话令刘据很是兴奋。
7: 既然皇上不肯自己表明意见，而推给群臣商议，那就一定是希望群臣轻判了。
6: 殿下，这次推荐神武任京兆尹的是严延年。严延年和御史大夫鲍胜之、侍中御史忠诚靳溥仪关系密切。倘若神武获罪，按照治吏律的规定，举荐人不当将被连坐免职。严延年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一定会坚定站在神武这一边。鲍胜之和靳溥仪等御史大夫四的人，不想看到丞相府做大，也一定会站到神武一边的。因此臣的预测是神武不会有事，只要他不倒，就可以牵制江冲的势力。江冲想侵害我们的阴谋将会被迫推迟。
7: 少夫分析得当，看来我等可以苟延残喘了。
8: 刘据畅快地大笑起来。
7: 唉，没想到我被立为太子30多年，今日如此小心翼翼地指望一个小吏来帮我保住位置。唉，即便日后能得为天子，想起来也羞愧呀。
6: 太子殿下切莫伤心，这都是命中之数，想那江冲也风光不了多久了，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弄得天怒人怨。
7: 知道了，我们且做壁上观吧。太傅有兴致吗？我等下一盘棋如何？
8: 拾得笑了，随手将棋子倒在了棋盘上。
6: 殿下请。

0: 此刻，小五在府地里正沉默不语，他心中颇为焦急，两眼失神，不停地喝着酒。刘丽都坐在他的对面，忧心地望着他。
1: 五哥哥，你当时也太欠思量了，何必那么冲动呢？射中殿门可是重罪啊，你一向都律令金属，怎么竟然没想到这个呢？
2: 我现在才明白，在有些时候理智是丝毫不管用的。我何尝不知道律令啊，只是等做过之后后悔已经晚了。
1: 唉，
0: 刘丽都也叹了口气，
1: 如果能不离开豫章县该多好，不是在哪儿都一样，像五哥哥这样的脾气到哪儿都不行，永远是得罪人的，只不过这次格外的麻烦罢了。
0: 小五看见他蹙着眉头，眼中隐隐似有泪痕，心中一阵难过，肠中更是车

0: 轮百转。
1: 李都啊，你也别太担心了，当初妹妹不也是脾气倔强的吗？怎么现在这样懂得瞻前顾后了？
0: 刘丽都苦笑了一下，
2: 当初我还真的自以为比你倔强呢，我是不愿意待在宫里，不愿意待在广陵，那样让我觉得喘不过气来。自从母亲走了，我就愈发有这样的感觉，我希望我能出去透透气，不管外面有多危险我也认了。可是五哥哥，自从我认识你，我觉得人生真的非常短促，但是也非常美好。更何况我现在嫁给了你，那往日侵扰我的不安一下子都消失了。五哥哥，你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么的大。
0: 小五抓过刘丽都的手，将她揽在怀里。
1: 丽都，对不起，我做事没考虑到你的感受，要是连累了你，那我可真是百死莫赎了。
0: 小五说着，嘴唇吻着刘丽都耳朵下面的鬓发，他身上的体香直透入鼻孔，他有些迷醉了，不由得更加恍惚起来，泪水不由自主地溢满了眼眶。这时他才恍然惊异，其实自己并非一个彻底做酷吏的料，因为他并非那么一心奉公。他觉得自己爱极了怀抱里的这个女子，离开了她，日子可真的无法想象。他的眼泪掉了下来，热热的，手臂把这女子搂得更加紧了。
1: 妹妹别担心，事情未必有想的那么糟。我当时对江之推的嚣张真是恨透了，还有那个上林令如此取营枉法，我恨透了。如果再有机会，我绝对不会这样做了。为了你，绝不会再轻率了。
0: 刘丽都感到背上热热的湿润。
2: 五哥哥，你别自责了，我知道你的脾气永远是改不掉的，你看见奸佞之人一定要除之而后快，可是你别想那么多，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坏，皇上是明智之人，或许会为你开脱的。即使有了不测，五哥哥，你相信我，我永远会和你在一起。如果真有了不测，五哥哥，你相信我，我会永远和你在一起的。即使生不同床，也要死同穴。
0: 小五没有再说什么，他紧紧地抱住了怀中的妻子，一汪感动的泪水流了下来。窗外月冷风稀，三天后一大早，甘泉宫的使者入京兆尹府宣读诏书。
3: 制诏御史水衡都尉江冲合奏京兆尹沈武，率吏卒拦入上林苑豫章观焦堂殿，射中殿门，大不敬。沈武合奏江冲纵容同胞弟江之推私借卫尉军籍 羞辱朝廷应受，

0: 有多为不法，贼杀百姓，剽窃县庭，砍伤县卒，摧残瘴疠，两造一词，朕甚惑焉，未知孰是，特下书丞相，则丞相召集御史及两府院吏、中二监旦、侍中、诸臣议处。
1: 使者念完，传谕神武。
0: 圣君，现在各位公卿已会丞相府，经你和江都尉两造申诉取职，赶快奉诏吧。
2: 臣遵旨，带臣进去换件衣服。
1: 使者点了点头，坐在门槛上等候。他知道小五的意思，换衣服只是借口，更可能的是入内和家人诀别，这是很多大吏被逮捕前的惯常行径。刘丽都在后室已经听见使者宣召，见小五进来便迎了上去。小五强笑着望着他，
2: 妹妹，我现在去丞相府对状，很快就会回来的，你放心。
1: 刘丽都抱住了他的身躯，面对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3: 五哥哥，我等着你回来，我相信我的夫君辩才无碍，一定能应付这场诘问的。
1: 小五听了苦笑了。
2: 妹妹放心吧，日中时我就能回来。如果啊，不，没有如果，你放心吧。
1: 说完他紧紧地搂了搂他，仿佛是在诀别，然后松开他，毅然决然地走了。神武率领数名侍从来到丞相府，斋见免官，走进大殿，坐于西边。江冲的席位和他并排，看见神武，江冲冷笑了一下，扭过头去。东边正中坐着丞相刘屈毛、御史大夫鲍胜之，左边是中二千担九卿、二千担，右边是朱立、侍中等内廷官员。刘屈毛斜了小五一眼，咳嗽了一声。
4: 本府奉天子诏书，与诸君审理京兆尹神武射中殿门案，诸君可按照律令询问，本府再和鲍大夫参考诸君意见奏于皇上，让皇上亲自判决。好，现在开始庭议。执法御史，镇府殿内有敢喧哗者，斩！
1: 众大臣沉默了，都不敢率先开口。明摆着，两造都是皇帝的宠臣，从诏书上看不出皇帝的意思。贸然开口，如果有违圣意，岂非自找麻烦？不如暂且观望一下。刘屈毛看群臣都不说话，注目了一下丞相长史张干。张干点了点头，首先发难：
5: 京兆尹神武号称精通律令，却非法拦入上陵，射中禁院殿门，实为枉上不道。律令立之法而故违者，罪加一等。 据此，金兆英神武应判大逆不道罪，欲腰斩，妻子莫入为奴。臣谨问神武，既然知射中殿门者死，不自杀以泄其罪，却为何反而上书天子，闻过是非，侥幸脱罪呢？
1: 丞相长史张干说完，殿内好一番安静，众大臣屏住呼吸，等待小五的回答。只见小五面无表情，目光平视，却似乎又目中无人。他静静地坐着，并不回答。众大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都转过头来看看丞相刘屈毛。刘屈毛皱了皱眉头，犹豫了一下，说话了：
4: 神武为何不做回答？
1: 小五看了看刘屈毛，又看了看众大臣，轻咳了一声。
6: 有丞相大人的准许，我才敢回答呀。
1: 刘屈毛听了神武的回答，愣了，众大臣也跟着愣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询问者回答诘问者的话是不需要请求的，只要随时回答就行，而小五却做了这样的回答，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刚才的回答却听不出是有意的谦恭还是天生的傲慢，细揣摩是恰如其分的，而小五却做了这样的回答，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不过他刚才的回答却听不出是有意的谦恭还是天生的傲慢，细揣摩是恰如其分的不卑不亢。刘屈毛又不禁皱了一下眉头。
4: 不必准许，你

0: 是不用没入为奴的，最多是迁徙到边郡。臣所以惭愧地说，臣对律令确实不如长史精熟，所以希望长史君将宗室子女没入为奴的案例告知在下，以便臣牢记。如若不能，臣便怀疑长史君是不是未经天子恩准便擅自篡改天子律令呢？臣不知这二者谁是谁非，还望长史君教诲。
1: 一席话说的殿内的各位大臣都面面相觑，其中也不乏有人点头称赞。张干脸上一时间臊得通红，他没想到自己一时不慎竟被小五牢牢地抓住了把柄。他知道小五说得不错，按照律令，宗室之女有罪一般只流放边郡，从未有没入为奴之说，自己首先发难反被他给问住了，一时间显得十分尴尬。他转眼瞧着刘屈毛，不知怎么办才好。刘屈毛脸拉得老长，心里这个气呀，
2: 这个没用的东西，我的长史竟当场出丑，这不得让人笑话我这个丞相吗？哼，比起神武他可真是差远了。哎，
1: 刘屈毛的心里此时确实可惜，本来小五也做过他的长史，对小五他毫无恶感，反而颇为欣赏，只是拗不过江冲的要求才答应一起对付小五。现在张干出师不利，只有自己出马压他一下了。
2: 神武，你现在是受天子掌力诘问，怎么能反过来问掌力呢？你是不是太嚣张了？况且长史君主要诘问你为何射中殿门，你无法辩解，只抓住长史措辞方面的小节不放，岂不是寓意转移目标，侥幸脱罪？
0: 丞相大人，容臣细禀，下臣并不敢诘问长史，不过是依照杂问程序辩解罢了。况且事关天子律令，人命关天，哪有大节小节之分？臣为县亭小吏多年，深知律令当一丝不苟，稍有疏忽就会导致冤狱，为此臣岂敢无理辩解？只是臣记得孝文皇帝当年下旨，天下各郡国县道的罪囚，如果对掌吏的判决心有不服，认为有欠公正，都应当上报廷尉。
3: 听众朋友，小说曲《亭长小五》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平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他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平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

0: 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1: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0: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筹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2: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5: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4: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

0: 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8: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7: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8: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失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7: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9: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了，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7: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8: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7: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

0: 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3: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2: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2: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3: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2: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3: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8: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10: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1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

0: 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琦、郑兰。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刘宁作出批示，王凯出席并讲话。
1: 全省三下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刘宁作出批示。
2: 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底盘。
1: 全省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2: 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
1: 首次立法保护家乡系，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5月30号，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省长王凯出席并讲话。刘宁在批示中指出，近期我省接连发生三门峡灵宝市足疗店较大

0: 火灾，沪陕高速南阳段重大交通事故导致严重人员伤亡，暴露出道路交通运输、消防等领域仍存在责任悬空、监管缺位、措施不实等突出问题。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安全生产工作连续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立即在全省范围内开展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扎实推进经营性场所消防安全排查整治，聚焦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燃气、工贸、建筑施工、文化旅游、教育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专项整治，加强监管执法，重拳出击，打非治违，推动各类风险隐患闭环整改到位。要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地，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对发生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依规依纪依法从严从快追究问责。省安委会要专题安排部署，对省市县各级各有关部门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再强调再推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汛期已至，要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加强气象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坚决守好不发生群死群伤的底线，确保安全度汛。王凯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工作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地方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事业单位主体责任，夯实基层基础，加强监督检查，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场景。要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排查准确性和整改时效性，确保问题闭环整改到位。要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行为，确保矿山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防汛、三下生产和高考安全，严防各类事故发生。要从严开展打非治违，加强行行衔接，强化社会共治，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张敏主持会议，省应急管理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消防救援总队发言。
1: 大象新闻记者肖申克报道。5月30号，省政府召开全省三下工作视频调度会，调度重点地市小麦适时收获、夏粮收购等情况，分析研判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工作。省委书记刘宁作出批示。刘宁在批示中指出，三下是全年农时最紧的时期，抓好三下生产事关粮食安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关于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争分夺秒收、抢食抢伤重、科学精细管，坚决打好打赢三下攻坚战，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科学高效调度农机，强化农机通行、农机用油、机手服务等保障，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提升应急作业能力，确保成熟小麦适收快收、应收尽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烘干机械、晾晒场地等应急准备，确保夏粮颗粒安全归仓。要精心组织收购收储，发挥政策托底作用，提高收购服务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利益。要全力抓好夏种，落实播种面积任务，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加强农业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夯实秋粮丰收的基础。要做好涉粮舆情监测应对，营造良好氛围。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抢抓农时，抓好夏收，立足于抢，着眼于快，要千方百计抓好晾晒，各地要利用好空置厂房等资源，方便群众晾晒。同时要加强群众引导，增加烘干比例，确保小麦品质。 要科学有序抓好收购，提高种粮农民收益，保护种粮农民积极性，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要抢食抢商抓好下种，同时坚持种子下田管子上马，夯实秋粮生产基础。要严防死守抓好安全，持续加力抓好宣传，营造良好氛围。会议还对抗旱防涝工作进行强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0: FM95.5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硬核措施与暖心服务双管齐下，河南各地争分夺秒抢收夏粮，筑牢粮安地盘。河南各地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全链条保障小麦安全入库。
2: 迈向丰收，
1: 面对三夏期间不利天气挑战，全省各地精准调度农机，强化服务保障，并运用智慧平台等数字化手段，以硬核举措全力抢收，力保颗粒归仓。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夏，南阳邓州市的麦收遇到了持续降雨天气，如何在降雨窗口期组织抢收调度就是生产力。面对高峰期超6000台收割机同时作业，该怎么排兵布阵？当地农机部门心里有本活台账。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3: 这是我们5月中上旬统计了咱们邓州全市农机的情况，上面是我们各乡镇的自有的农机的数量，下面是我们需要引进外地机械的情况，就是我们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的收割进度以及小麦的成熟度，我们进行动态调整。
0: 家底摸清只是第一步，要让调度跟着麦浪跑，邓州一边派出人员实地踏田，一边把指挥棒插到了线上，跨区机手微信群实时响应，农机经销商的共享后台数据也成了千里眼，外来车辆的位置需求一目了然。南阳市邓州农业机械技术中心主任王蕊：
3: 一类是咱们那个本地的农机，咱们常年我们在保持着联络；另一种是咱们外地过来的跨区机手。我们在8个高速口设立了这个跨区作业服务站，建立了微信群，统一的进行调度。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几大经销商保持着联络，他们后台数据我们进行共享。外地来的机手我们也能掌握。
0: 政府盘活县域乡镇间的一盘棋，而村与村之间供需的毛细血管则需要靠扎根乡村、熟悉民情的农机经纪人来完成。在邓州市白牛镇，吕全勤干了30多年经纪人，麦收最忙时他手里攥着40多台车的收割大队，一个信息就能支起一张服务网。南阳市邓州白牛镇全盛家庭农场主吕全勤：
4: 来了大部分都是外地车为主，俺这个镇大概有20多个村庄吧，哪块地需要这个收割机都有人联系我，我再联系机手们，既能让车友们挣到钱，又能让乡亲们和粮食及时收割。
0: 订单稳稳当当，服务也暖到心坎，让跨区机手们从外来客变成了老朋友。河北石家庄的吴晨霞、王志勇已经连续10多年南下邓州，追着麦浪跑，也在这里扎下了根。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王志勇：
5: 住的地方有吃的喝的，人家都帮着安排，车回来了帮个忙，找个车了，找个配件了，都是人家帮忙，就得需要这样的人过来，以后咱越干越干都成朋友了。
0: 河北石家庄收割机机手吴晨霞：
6: 过来了以后就得需要本地的给我们介绍活，他能保证我们每天有活干，像我们每年来每年来都处成朋友了。
0: 眼下邓州通过官方统筹加民间协调，将本地4354台农机与外地2029台跨区农机撒向田间末梢，正日夜不停抢收，全力保障小麦应收尽收，颗粒归仓。信阳淮滨的84万亩小麦也迎来集中收获期，搭载北斗终端的智慧农机驰骋田间，数字化调度让麦收跑出新速度。请听报道。
1: 在淮滨县马集镇的1000亩高标准农田，一台台搭载北斗导航终端的大型收割机正按系统自动生成的路线匀速推进，在地头运粮车根据平台指令精准停靠，无缝对接，一车满下一车立即补位，整个过程井然有序。农机手何学高：
7: 通过了北斗卫星提供电位， 规划的录像笔记不用人工反复调整。

0: 方向。
1: 在淮滨县优质弱金小麦现代农业产业园综合服务中心，电子大屏上正实时显示着全县麦田小麦长势、成熟情况等20多项数据。动态地图上，120多台收割机和100辆运粮车作业进度、收割面积等信息以不同色标清晰标注，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即可跨区远程调度，避免漏割重割。淮滨县淮河生态智慧农业管理平台业务主管任超超：
2: 我们这个智慧农业平台，它融合了北投定位、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并把数据采集、农机调度与仓储物流紧密串联，实现了从种植到归仓的全程数字化管控。
1: 随着夏粮收获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全省各地争分夺秒做好晾晒、收储、烘干等各项准备，用多措并举筑牢粮安底盘。请听报道。
3: 在南阳新野县立河镇铺王坡村，小麦收割已基本收官，夏粮全面进入集中晾晒的关键期。村委会大院和十几处闲置厂房全部免费对外开放，总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晾晒场地有专人协调错峰使用，收粮车可以直接进出装粮。南阳新野县立河铺镇王坡村村民李鹏：
4: 场子又平整又宽阔，通风也好，下面特别利索，天晴的时候一天就把麦在前头。
3: 驻马店确山县李新店镇也充分盘活现有公共空间，将镇政府院内以及13个行政村、党群服务中心室外区域全部划定为专用晒粮阵地，免费面向群众开放。晒粮有保障，丰收的粮食如何顺畅收购、及时入库？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的仓库内，工人正加紧铺设地笼，墙壁四周贴好了防潮材料。企业从3月中旬就开始出库托市小麦。目前已腾出空仓容13000吨。周口周粮粮食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森：
5: 我们已经做好收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入粮机械一个一个到位。今年我们又用好一卡通系统，减少农民收粮等待时间，做到流程更高效，交易更透明，资金更安全。
3: 据统计，周口全市全社会备仓272.34万吨，政策性收购备仓138.67万吨。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承诺正变成现实，仓容资金万事俱备。而在豫北的鄱阳范县，农机与烘干设备也进入了最后的临战状态。在范县盐村铺乡前五常村的粮食烘干点，技术人员正围着主烘台忙碌，反复校正热风温度与排粮速度。伴随着机器隆隆声，小麦顺利从烘干塔倾泻而下，设备正式具备运转能力。目前全县9个粮食烘干点、11台烘干机已全部调试修建完毕。鄱阳范县众泰和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张宇江：
6: 我们现有的烘干能力每天能烘干200多吨小麦，目前已经检修试车完成，即使遇到极端天气开足马力，也能够解决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3: 在范县新庄镇杨庄村，一座日烘干能力300多吨的新烘干塔正在争分夺秒进行最后安装，将填补当地烘干能力缺口，成为应对阴雨天气的定海神针。鄱阳范县武生种植农场赵武生：
7: 能烘干小麦、水稻、大豆、玉米等20多亩，建成后我们将及时调试设备，全力备上三下生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95.5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物件初心》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一根钢签凿出真抓实干的担当，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表决通过。
1: 一根钢签，寻常工具，却是60多年前安阳林州人劈山改命的利器。当年临县人民凭着一锤一签，在绝壁上凿出了1500公里红旗渠，也凿出了真抓实干的担当。今天的物件初心系列报道，就让我们透过一根钢签背后的热血故事，看林州是如何一以贯之，以真抓实干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的。大象新闻记者郑子怡报道。
9: 一根钢签狠狠砸下去，岩壁上也只蹦出了一个白点。那当年林州人民是如何只靠这样的工具，一锤一签凿出了211个这样的隧洞呢？
10: 任你山高石头硬，铁山也要钻个洞。
0: 这句话就是当年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临县人民说到的，就是在

0: 拆凿的过程中，由于石质比较坚硬，每天抡锤打铅，赤手空拳，基本要在1600次以上。
1: 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介绍说，长铅是修红旗渠的关键工具。当年临县的乡亲们就是靠它在山崖上凿出一个个3米左右深的炮眼，填上炸药炸开山石。
0: 当时采桑公社12名女子就组成了女子突击队，负责开凿炮眼。刚开始在开凿炮眼的时候呢，是一个姑娘扶着一根铅，两个人来抡锤打铅，加快工程的效率，便发明了一人双手扶着双铅，供4人抡锤来打铅。由于这一套动作呢是在凤凰山上发明的，所以起个好听的名字叫凤凰双展翅。
1: 靠着这个方法，铁姑娘们苦战一个多月就拿下了关键段落。悬崖上修建1500多公里的渠道，条件艰苦，工具不趁手还好说，更难的是常常面临生死考验。开凿曙光洞时，由于洞深要过村庄，不能放炮，全靠钢钎人工陶挖。有一次，施工连长王师存就遇到洞内大塌方，深陷险境。红旗渠青年洞讲解员李佳娜：
0: 马灯呢也逐渐熄灭，空气越来越稀薄。王师存呢就用钢钎猛击着洞壁，向外传递着消息。那外面的同志听到声音之后呢，马上向里开挖，终于开凿出一个小洞。
1: 王师存让同伴先出，自己最后走，被一块石头砸在腿上。简单包扎之后，他第二天又进了洞。10年修渠，共有81位建设者献出了生命。根根钢钎凿山拓路，镌刻着林州人民真抓实干、永不退缩的初心。今天这份坚韧的劲头更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奋进力量。林州市采桑镇北采桑村桑葚正当季，村支委委员王富增说，6月份桑葚采摘后，种在旁边的红杏就正好结上茬，两样果子无缝衔接，甜味不断档。
2: 这片地院下都是荒坡，无人耕种，地没有土，地没有水，只从两位亚就发展着特色农业种植。
1: 面对先天条件的短板，全村迎难而上，凭实干闯出路。没有水，党员干部带头打260多米深的机井，建水池、埋管道、送水上山坡，愣是把这里变成了保水保土的层层梯田。村委会还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考察学习，引进优质品种，种植桑葚、红杏、樱桃、核桃等11种林果，实现3季有果、4季见绿。北采桑村支委委员王富增：
2: 现在咱租赁费是每年是4万多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咱用于咱这河道提升啊、道路以后啊。村集体有了钱以后，让这村民生活条件更好了。
3: 摘好的桑葚装进篮子就完事儿了。不，他们的增值路才刚刚开始。
1: 这一变就成了美味的解暑快乐水。林州市林绿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张书浩拿着一瓶桑葚汁，满脸笑容。
4: 这瓶桑葚汁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林州市采桑镇。你现在看到咱们展厅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来自于我们林州本地的。这个小米是我们东窑镇的混合小米，还有这个桃李汁原材料来自我们桂林镇的黄梨，现在是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
1: 去年开始，林州市推行双联合双特色政策，通过支部联合、产业联合、抱团发展，在81个行政村设立20个联建片区，统一规划、统一品牌，共享市场和技术，做优特色农产品，做精特色乡村游。林州市农业农村局秘书科科长福旺：
5: 小的这些企业或者小的合作社也好，必须要与周边的这个村庄联合起来，握紧拳头，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来对接整个大市场。去年销售额也达到了300多万。
6: 请听大象诗评：什么是正确的政绩观？红旗渠上的钢钎就是最好的答案。当年修建红旗渠没有大型机械，林中群众靠着钢钎铁锤一锤一铅凿山开渠。他们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靠着迎难而上与埋头苦干，彻底解决了当地缺水的难题。这份纯粹的实干精神就是最端正的干事初心。真正的政绩从不是华而不实的面子工程，而是惠及民生、着眼长远的实事。昔日修渠救民，如今聚力兴村，当地直面荒坡水源不足的困境，干部群众齐心协力整地引水，大力发展特色林果产业，抱团打造品牌，拓宽增收路径，让荒山变成了增收宝地。 从饮水济民到兴业富民，时代发展的任务不断在变，但红旗渠的实干精神从未改变。作为我国五大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豫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5月2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省豫剧保护传承发展条例，这也是我省首次立法保护家乡戏。大象新闻记者王浩报道。
7: 条例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了豫剧的剧种定义，为豫剧的保护传承划定了清晰边界，要求建立保护名录，对濒危剧目取牌挖掘整理，研究出版和收藏展览。条例还对人才培养、创新发展、保障措施以及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河南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黄东升：
8: 条例针对戏剧人才管理中存在的为学历、为年龄倾向，就建立与豫剧保护传承相适应的人才培养、使用激励机制进行明确，进一步完善了符合豫剧艺术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评定体系。
7: 条例明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将豫剧保护传承发展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鼓励社会力量通过资助、捐赠等方式参与豫剧保护传承工作。黄东升：
8: 条例明确，对优秀的剧本剧目给予扶持，鼓励线上演播、沉浸式演出等新业态，支持豫剧出海，加强国际交流，必将使豫剧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7: 此外，条例兼顾河南其他地方戏曲剧种发展，规定曲剧、乐调等其他剧种的保护传承参照本条例执行，条例将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近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决定公布，以法治方式推动破卡点、强联通、建枢纽、增动力、提能级，为我省纵深推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法治保障。
6: 近日，河南省2026年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会举行。据介绍，我省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累计对接信用信息151条，入驻金融机构26家，覆盖企业241.63万户，累计促成融资1892.16亿元。
7: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通知，公布2025年体育领域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我省3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河南翔宇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航辉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南国建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6: 5月29号，全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郑州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成立，共同体由政、行、企、校、研多方共建，聚焦产教融合、资源共享，为中国汽车制造与流通行业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第9届全国汽车院校汽车专业教师能力大赛赛格杯新能源汽车驱动系统检测技术赛项同期开赛。
7: 近期，河南大部将迎来30度的持续热议。6月2号，多地最高气温将直冲35度。未来一周，郑州以多云或晴天为主，最高气温均在30度以上，最高达36度左右。
9: 今日天气，
6: 来关注具体天气变化。今天全省多云见晴天，午后到夜里三门峡、洛阳、南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度到16度，北部南部19度到21度，其他县市17度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7度到29度，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县市31度到33度。6月1号，全省多云见晴天。2号，北部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晴天见多云，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到21度，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
10: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 五月以后，日照时间变长，阳光强度明显增强，紫外线指数快速上升。很多人觉得防晒只是为了美白，其实不然。科学防晒更重要的是预防皮肤晒伤、晒红、长斑、提前老化，

0: 长期坚持还能降低皮肤癌的发生风险。科学防晒要做到软硬兼施，外出前15到20分钟涂抹足量防晒霜，长时间户外活动要定时补涂，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强光时段。外出时佩戴宽帽檐、打遮阳伞，穿透气长袖衣裤，做好物理硬防晒。晒后不要立刻用冷水刺激皮肤，应该先到阴凉处自然降温，再使用温和保湿的产品进行舒缓修复，减少皮肤不适。日常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菜水果，多喝水，保持皮肤水润健康，也能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不少人认为只有盛夏才需要防晒，实际上初夏紫外线强度已经很高，长期忽视会造成皮肤光老化、皱纹增多、色素沉着等不可逆的损伤。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八部门联合印发意见，加快海洋药物与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什么是海洋药物？如何打造蓝色药库，守护百姓健康？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

0: 及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如何为未成年人撑起虚拟世界的防护网。
1: 自然资源部召开发布会，介绍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创新能力和集聚水平显著提升，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产业又叫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是以海洋生物和矿物等物质为原料生产药物功能制品活动的总称。这份指导意见的出台成为我国首部国家层面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海洋药物都有哪些？如何推动这一海洋新兴产业发展？来听报道。
2: 海洋药物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特色发展的优质赛道。我国在
3: 什么是海洋药物，说起来恐怕大家并不陌生。深海鱼油、海藻酸盐、海洋胶原蛋白、中医中使用的乌贼骨、海带、珍珠等都源自海洋。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海洋药物是当前生物医药领域增速较快、潜力较大的新赛道之一，是支撑医药工业扩容升级的重要增量来源。
2: 与其他药物相比，海洋药物来源广泛，具有结构新颖、活性独特、差异性强等特点，对于更好地满足临床治疗需求、丰富健康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据梳理，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约30%，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未来将为广大患者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蓝色方案。
3: 随着时代发展，海洋中药也不断增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副司长马忠明介绍，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让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特别是一些深海极端环境的物种，包括微生物等，都在不断更新我们的认知。
4: 当前我们正在谋划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就是对中医药理论和经验挖掘利用的基础上，运用新技术对新资源进行研究和开发，其中海洋资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此次指导意见将海洋中药纳入其中，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在15五期间强化科技赋能，组建一批海洋中药领域的交叉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并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高效筛选，推进多部门全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推进海洋中药的创新研发，研发一批临床疗效突出的中药创新药。
3: 马忠明提到的就是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围绕夯实资源供给基础、增强科技创新支撑、优化产业发展方向、加快拓展市场应用、加强政策措施保障等五方面提出15项具体工作任务，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介绍，
5: 这个意见也是咱们国家首个国家层面的支持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指导意见突出融、特、新、准四个方面融合发展，突出特色、创新驱动、精准服务，充分考虑南北差异、不同地区资源、技术、市场优势，支持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提出市场准入、标准体系建设、市场宣传教育、人才梯度培养、资金资本投入、行业跟踪监测等相关的举措。
3: 自然资源部介绍，指导意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产业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针对性地提出相关举措，统筹加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资源链加科技链加产业链加应用链全链条创新体系建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司长沈军表示，当前海洋生物医药领域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转化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一揽子政策，急需高位统筹，整体引导，加快突破。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应运而生，
5: 重点围绕产品的层次、谱系等结构性问题、企业同质化、内卷式竞争、入市监管程序复杂等市场主体普遍关切的问题，着力增强市场牵引，扩大市场需求，优化市场环境，系统提出加强市场服务的相关举措。考虑到涉及的部门多，协调的事项也多，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的产业也存在准入的要求高、市场更新快、创新投入大、风险高等一系列的这种特点，提出了加强统筹协调、加大资金投入、加强人才保障和开展运行监测等相关措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王孝阳介绍，我国将组织实施医药工业卓越提升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物、现代海洋中药、海洋生物医疗器械、海洋基因工程制品等重点方向，支持突破深海生物资源规模化培养、高通量活性筛选、活性物质高效制备等关键核心技术，
2: 滚动实施医药工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持续补链强链，把研发、生产、上市、应用全链条串起来，跑通畅，缩短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距离，让更多海洋创新成果快速落地，增进健康福祉，梯次培育优质海洋药物市场主体，支持龙头企业整合上下游资源，提高行业引领带动能力，加快培育一批海洋药物专精特新企业，聚焦重大慢性疾病领域和重点人群用药需求，加大研发应用力度。
3: 在重点突破领域方面，指导意见分海洋药物、海洋保健食品、海洋生物材料、海洋生物制造产品四个方面划定了系列发展方向。以海洋保健食品为例，海洋生物活性成分在辅助改善记忆、缓解体力疲劳、缓解视觉疲劳、增强免疫力等方面具有特殊功效，是开发保健食品的新蓝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靳发斌表示，将强化保健食品审评审批，深化标准体系建设，持续优化供给结构，
6: 严把保健食品配方的设计关、生产工艺关、质量控制关，严格安全性、保健功能和质量可控性的审查，不断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在严格保健食品注册备案监管、保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鼓励科研机构、行业企业依托现代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保健食品产业体制升级，加快推进海洋保健食品新原料新功能的开发应用，重点支持新功能的海洋保健食品研制，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保健需求。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指导意见的出台将成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共同推动指导意见落地见效，为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7: 一些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把手机给孩子玩一会儿，等拿回来时发现账户里少了一笔钱，小到几十元的游戏皮肤，大到上万元的直播打赏，孩子们的指尖移动常常变成家长们的心头一紧。北京互联网法院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白皮书2021-2026发布，数据显示，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数量呈现逐年攀升、增速加快的态势。未成年人游戏充值、直播打赏等问题给很多家长敲响了警钟。更值得警惕的是，纠纷已蔓延到盲盒抽奖、连麦交友、 AI 换脸等新领域。未成年人网络司法保护当前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来听报道。
8: 北京互联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江颖介绍，2021年5月，北京互联网法院挂牌全国首个互联网少年法庭，五年来共受理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案件2581件，
9: 年收案从2021年的50件升至2025年的997件，收案数量增长近20倍，年均增幅111%，反映出未成年人网络活动日趋频繁， 繁，利用网络手段维权意识逐步增强，司法保护需求愈发迫切。
8: 随着互联网产品迭代升级与未成年人上网场景不断丰富，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逐步突破传统游戏充值直播

0: 纠纷形态更加复杂多样。
1: 涉未成年人网络纠纷中，网络消费类纠纷长期居于各类案件数量之首，达 86.4%， 直播打赏类纠纷个案最高金额达650多万元，游戏充值案件单案最高金额超过64万元。有的未成年人在抽奖小游戏、盲盒消费中短期就充值数十万元。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庭长严军说到了未成年人张小某在游戏平台充值十万多元后起诉要求返还的案例。
2: 张小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的大额充值行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而且监护人没有追认，所以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涉案平台采取了平台统一实名认证机制措施，代替了平台内的游戏的实名认证机制，它并没有严格落实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实名制，让未成年人可以轻松地通过编辑身份的方式绕过这个实名认证的机制，存在较大过错。据此呢，法院最后判定案涉的网络服务合同无效。
3: 因为他其实玩完了，所以按照法律的规定，你在合同无效互返的时候要折算。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平台公司退还部分充值款项。
1: 北京互联网法院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特意在未成年人网络消费方面重申基本原则。北京互联网法院少年法庭副庭长金文杰介绍，
0: 不满八周岁自己花的每一分钱都不作数，必须由父母代理。八周岁以上大额消费必须经过父母的同意或追认，建议关闭免密支付功能。误消费后应如实告诉父母，收集证据与平台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但也请注意，如果家庭监护和管理不到位，自己也需承担相应责任。
1: 当前因网络匿名性而失去行为约束，导致网络游戏中的组队矛盾、社交平台上的饭圈骂战、追星群组中的开盒挂人等行为屡见不鲜。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在网络社交方面给出引导。金文杰说，
0: 不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要和不了解不熟悉的人私下见面，不传播同学的黑照黄谣，不参与不扩散网络欺凌，跟风侮辱攻击他人同样可能构成侵权，遭遇欺凌时应留存相关的证据，立即告诉家长或老师，同时可向平台进行举报，必要时报警或提起诉讼。
1: 在信息鉴别方面，法院提醒未成年人警惕诱导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的内容，警惕宣扬炫富拜金、消极颓废、畸形审美或传播伪科学、荒诞谣言的信息，不要被人当成流量工具。
0: 学会三问，判断真假，谁发的，有证据吗，合不合理，发现有害内容可以在平台进行举报，或告诉家长向网信部门举报。
1: 在 AI 使用方面，法官强调 AI 也可能犯错，会编造信息，重要内容要通过可靠来源核实，不要告诉 AI 聊天机器人真实姓名、学校、家庭地址、手机号。
0: 别把 AI 当作真人，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与亲情比屏幕里的他珍贵得多。 AI 生成内容可以用来启发思路，但不能用来欺负人，用 AI 换脸、变身等不能用于恶搞他人。如果用 AI 生成了文本、图片、音视频想发到网上，记得需要添加标识，本内容有 AI 生成。
1: 在网络安全方面，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指南从多个角度帮助未成年人守好数字城堡。金文杰说，
0: 妥善保管账号密码，建议采用字母、数字、符号组合形式，并定期进行更换，不点击不明链接，不扫码可疑二维码，发布个人信息前需打码处理，隐去校徽、校牌、班级、家庭门牌号等可识别身份信息的信息，不授权不必要的权限，发现被盗号需立即告诉家长，修改密码，冻结账户，同时联系平台客服，必要时报警。
4: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5: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0: 指缝中流过三千年，青铜手形器。青铜手形器是参观殷墟时不能错过的篇章，造型逼真，五指比例适中，指关节清晰，指尖圆滑，手背还装饰有精美的兽面纹。它是权杖还是一只，甚至是古人的痒痒挠，岁月带走了答案，只能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出土于殷墟花园庄东地亚掌墓的青铜手形器，不仅是殷墟出土所有文物中的唯一一只手，在历朝历代考古出土的文物中也是极为罕见。这件文物比一般成人右手略小，呈微曲半握状，关节清晰，手背上装饰了半个饕餮纹，其内残留碳化木柄，其功用有假肢、权杖、工具等说法。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下面我报的电话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00-8379，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为什么呢？因为全省都在抢，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今年好视力动作特别大，直接拿出了百万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凡是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大家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这些朋友们，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看不清人，出门买菜遛弯迎风见光还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哪儿都去不了了，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眼贴。26年专业护眼，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猛花等10几种成分，通过14道工序提纯萃取，每一滴都是精华中的精华。关键还有高科技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打牌、下棋、散散步，生活幸福指数那都蹭蹭往上涨。赶上一年一次的全国爱眼日，好视力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都能够享受河南专属补贴，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就这还没完，最后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整整4重好礼，诚意直接拉满。看好时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5月20号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母乳是婴儿最天然、最安全、最理想的食物，营养成分全面均衡，极易被宝宝吸收消化，同时含有丰富的抗体、免疫因子和活性物质，能显著降低宝宝腹泻、感冒、过敏、呼吸道感染等疾病的发生几率。除此之外，母乳喂养还能增进母婴的情感连接，促进宝宝安全感建立，也有助于妈妈的子宫收缩，加快产后身体恢复。权威建议，宝宝出生后尽早进行肌肤接触，早开奶，纯母乳喂养到6个月，在合理添加辅食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及以上。哺乳妈妈要注意合理膳食，多喝水，保证充足休息，保持心情愉快，坚持按需哺乳。母乳喂养不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更需要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理解和包容。家人多分担家务，多给予关心，社会多提供便利的哺乳环境，能让妈妈更轻松地坚持母乳喂养。 坚持科学母乳喂养，就是给孩子人生最初最珍贵的健康保护，为一生健康打下坚实基础。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